听众朋友，平安。一位我们的祷告勇士来信这样说：我们不要在乎别人、世人怎么看我们，更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们。我们活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非常感谢他的分享，也让我想起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保罗所勉励我们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这个世界啊，给我们很多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周围的人啊，也向我们呐喊着这样或那样的声音。我们该如何寻求爱情呢？啊，世界告诉我们，要我们跟着感觉走，来电的就是，没有感觉的就不是。还有说啊，要有物质条件的，不然这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还有的说哈，要个子高的，看上去看得过去的，不能啊连累了下一代的形象。还有属灵一点的就说啊，灵命和生活都差不多的。亲爱的姐妹你好，晨曦欢迎你留步来到听听女人心。在上一次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一起看了到底爱情是什么。爱情啊是很宝贵的，爱情啊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行动。神是爱，我们要学习神的真正的爱，用神的爱啊去爱神给你的一生一世的伴侣。那有姐妹就问了，那我该如何追求爱情呢？追求爱情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是啊，时代不同，社会不同，人们追求爱情的方式也不相同。在中国啊，过去是介绍人的介绍，组织的安排，那现在呢是自由恋爱、网恋、跨国婚姻。其实啊，听流行歌曲也可以听出人们对爱情的追求的不同阶段。先是革命的爱，对同志啊要爱如烈火，对敌人啊要恨如严冬。后来啊又有跟着感觉走的爱情，再后来啊就是啊无缘无故的爱的表白。满大街啊流行的就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爱的啊真的是死去活来，又很迷失。是啊，到底要如何追求爱情呢？
2: 晨曦，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寻找爱情了。我知道神爱我，我要来寻求神，可是具体到找另一半，人的感情爱情什么的，我就没谱了。
1: 现代人呢，所谓的追求爱情的锦囊妙计啊，也是多而又多。有人说啊，现在都什么年代啊，在爱情方面啊，已经不再提倡守株待兔的形式了，那我们渴望爱情就鼓励啊去追求爱情，遇到自己喜欢的啊，就要敢于去追求。俗话也说得好哈，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了。那不尝试啊，永远都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结果。那也说到哈，在爱情中要拿得起放得下，该全心投入的时候呢，可以忘我。但一旦出现了问题啊，就应该理性的站出来。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爱情的主动权把握在手里。所以要记住哈，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放手时要放手。啊，听上去啊也是很平衡的角度和观点。那圣经中啊记载了很多的美好的追求爱情的故事，而圣经中有一整本书叫做路德记，就是记载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不得了的追求爱情的故事，也就是啊路德和波阿斯的爱情故事。路德啊好像仿佛并没有一开始就对波阿斯啊有触电的感觉，一见钟情什么的。那博阿斯啊对路德的赞赏啊也不是天马浮云的，哦你好美丽啊，美丽的像仙女下凡一样。博阿斯看中的啊是路德的内在的品质。博阿斯对啊路德评价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啊，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啊人全都告诉我了。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我本城的人啊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确实是这样哈，路德本来可以为了自己的好处就像他的嫂子一样啊回到自己的父家去追求他自己的幸福。但是啊他定义要跟随婆婆拿阿米，更是啊跟随拿阿米的神。 路德对婆婆说，哈，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啊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呢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啊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啊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啊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哇，真的是路德一心的这样死心塌地的来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更是啊一心追求神。在这个过程中啊，他所遭遇的啊起伏不定啊，想想啊连拿俄米自己都是那么多的苦读，想必啊路德也有信心的软弱心情不好的时候。但是啊路德没有转向世上的人，世上有钱的年轻的条件相当的，而是啊他就认定了神的带领。在这个跟随神的过程中呢，神对路德的信心的磨练啊，使得他的美丽的品格赢得了伯阿斯的注意。路德呢又按着婆婆啊拿俄米的吩咐，对伯阿斯的爱慕啊做出了相应的回应的步骤。那路德与伯阿斯的故事啊，也是神爱我们，用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用他的重价宝血买赎我们，神啊对我们无条件的爱的故事。路德啊知道怎样坚定跟随神，我们自己啊也要先学习投靠到耶和华神的翅膀下，来饱尝神的爱。我们可以从神的爱，神是爱，了解何为爱。爱是啊完全的接纳，爱是啊我们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可以啊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恢复啊一个与神和好的关系。我们呀也可以从福音中体会到神的爱。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到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啊，我们对爱情都有向往，但爱情本身啊不是虚浮缥缈的感觉，乃是啊有特定的对象去给予爱，是一个行动，是对神的爱的回应啊，并将自己从神而来的爱呢分享给自己身边的人。恋爱啊乃是为婚姻预备，也是一个过程，那个这个过程呢可能不是花香满径的，但是啊却是神的满满的祝福与够用的恩典的应许相伴的。那我们寻求爱情啊也不是啊寻找啊单单的某一位，其实啊啊有不少的人可以和你走一生。那我们的责任啊是在合适的时候寻找这个合适的对象，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以智慧和理智啊还有感性来寻找那一位。那追求爱情啊真的是会令人迷茫的。错误观点啊乃是因为我们觉得哈，只要有爱情一切都会幸福美满。还有啊就是啊一见钟情的爱，还有外在的形象啊啊或者说完美的配偶啊会满足我们的所需所求。是啊，爱情也好，家庭也罢，都是很美好的，但是啊又都是很短暂的。能够追求到一起相伴走一生一世真的是很好的。但是啊与神同在的永恒相比啊真的是很有限很短暂的。爱情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啊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很多人对追求爱情常常觉得想放弃，很失望，是会有这样的情形哈。当我们努力为自己争取什么，有时啊什么也不会得到。但当我们啊把自己上好的爱情先交给主啊，奇妙的事就会发生。有种说法是说哈，张开双手来努力寻求爱情。我们啊不能仅仅抓住我们自己的意愿，一个劲儿的想按照我们自己想要的来追求神要给我们的爱情。啊真的是不能够啊靠我们自己的计划安排来得到爱情的。而是啊将我的意愿交托给神，让神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一个在很大年纪才刚刚结婚的姐妹啊送给我一条经文，时时鼓励到我，也送给你，成为你的鼓励。
3: 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1: 是的哈，常常以耶和华为乐，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成为你我真正的满足。 求神啊，帮助我们以神的心思意念来取代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追求神要给我们的那份真正的满足的爱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愿意来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用啊你的无尽的爱来爱我们。当我们啊还是罪人，还背逆你的时候，你就完全的接纳了我们，爱上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的爱，知道啊都是你的白白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的姐妹们，在我们寻求爱情的时候啊，在我们在爱情里啊迷失的时候，你的爱，你亲自啊来用你的爱把我们再次挽回，让我们啊先在你自己的爱中得饱足，得喂养，知道啊如何去寻求爱情，知道啊如何去用你的爱爱我们身边的人。求主亲自的医治、安慰和扶助我们的软弱，求你带领我们姐妹们的生命寻找到你要给我们的那份真正的爱情。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啊，不管你是结了婚啊还是单身，神都愿啊在你的心里掌王权、居首位，他愿意用他最完美的爱来完全的满足你内心的真正的需要。那还有什么拦阻你来接受神这样完美的爱的呢？如果啊你是结了婚，那求神帮助你，也将你在神里体会的爱的满足啊带给你的丈夫、你的孩子和家人。如果你还是单身，求神帮助你常常回到神的爱里得满足、得安慰，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愿神祝福你，我是晨曦，我们下次再会了。
3: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我们前两次我们是提到进化创造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稍微回想一下，我们第一次呢，我们是从科学实验的角度，我们明白说什么是科学的方法，然后从这个地方这个角度，我们明白说创造与进化论根本就不属于科学所研究探讨的范畴，因为它都不能重复的，不能再回到当初起初创造的开始，也就是地球或者是我们说生命起源的时候，我们回到那个原点，我们再来观察一遍，这是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根本它不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范畴。而且我们从现在的事实上来看呢，我们是实在看不见那种从一个简单的变成复杂的各式各样类别的一个这样子演化的一个事实，也就是反而是更符合圣经上所说的各从其类这个事实。另外呢，我们从化石的记录，我们看到根本就找不到这么多学者专家考古学家，他们投入了时间金钱去研究，根本就找不到那个过渡的一种生物形态，也就是从一个种类过渡到另外一个种类，这中间的一个过渡生物，在化石上是找不到这样的证据。那最后呢，我们也谈到是说，既然是如果进化论是对的，那么我们会从一个简单的种类演变出更多新的种类，可是呢，我们看不见，从这么久的世代以来，我们看不见新的种类出来，只有看见什么越来越多濒临绝种的动物。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进化论者常常提到的所谓适者生存这个角度，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常常相信进化论的人会说，进化是因为多用了某些器官，你譬如说长颈鹿脖子长吃得到比较高的树，它这样做了以后，不断的因为想要吃高的树叶，不断的几代之后，脖子就越来越长。其实这种说法现在已经再也没有进化论学者还会相信了。现在一般的相信进化论的学者，他们所相信的是遗传基因的突变带来的进化，也就是遗传基因成为进化的一个原动力，这是新达尔文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你伸长脖子不会叫下一代脖子长长一点，要不然的话我们这可方便了啊！我们只要自己有一个希望，我们就往哪里努力一点，我们下一代就长得更好一点。事实上我们发觉没办法，它完全受到遗传基因的控制，所以你下一代要有变化，你必须是你的遗传基因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的进化论学说就提出，生物之所以会进化，是由于它的遗传基因发生改变，而这个遗传基因的突变呢，是没有计划的，没有人在幕后计划，自然的因素突然碰撞出来的一个变化。这样的突变呢，是对生物的生存是有好处的，使它更适合生存，就是所谓的适者生存。那么变得好一些的呢，就适者生存，那不好的呢，就被淘汰了。也就是说，照理讲，留下来的就是越来越好。圣经上所看见的却恰好是相反。为什么呢？起初圣经记载说，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造万物看着是美好的，而且是最好的啊。我们刚才说进化论是越适合生存的越留下来啊，不适合的就淘汰，也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么圣经记载说，神起初看一切是美好的，是最好的。可是圣经又告诉我们，在神创造天地之后，交给我们的始祖去管理，但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没有尽好管理使用的责任。这就好像啊，你买了一部车子啊，偏偏就是不按照那个制造商他在说明书上所指示你的去使用这个车子，他告诉你说要用高级汽油，你就偏偏打汽水进去，你看看这部车怎么能开。 同样的，当初神创造人，然后给人一个指示，神要人如何的去善尽这个管理万物的责任。可是呢，人活在世上，不听创造者的话，哦，所以万物就活得不理想。那既然一切都不理想，那自然就会带来疾病、死亡，就好像机器会慢慢坏掉一样。人作为一个管理者，不听创造者的指示，这最后变化的结果只会越来越差。那么所谓的适者生存，应该是那些你变得越少的，也就是越符合当初上帝所创造出来原先设计的样式，越容易生存。你变多了就会被淘汰。诶，这刚刚好跟这个进化论的说法是完全相反。有一次在长途旅行的时候，我看见旁边的一个乘客，他在看一本厚厚的固特博士的书，就跟他谈起这个进化论的讨论。这个进化论是毫无事实的支持。他就问了，你不相信适者生存吗？其实我当然相信适者生存，但是相信适者生存是不是等于相信进化论？其实你仔细想想，所谓的适者生存是什么意思？我如果问进化学者，你说为什么这个动物会生存，他一定回答说因为它适合生存。可是你再问他为什么它适合生存，他不能说是因为它高啊，因为它矮啊，因为它跑得快啊，因为所有你讲的这些条件都可以找到它们生存的一些动物，所有高的都可以生存，所有矮的也都可以生存。想来想去，他只能说因为它生存，所以它当然适合生存。也就是说，它因为还活着，所以它就证明了它是适合活着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适者生存，就是说它生存，因为它适合生存。而你问它为什么适合生存，是因为它生存。你绕了半天，还是回到原点。你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所以你想想看，这进化论说这个话，到底还有任何的意思吗？根据进化论，适者生存这句话没有一点点科学上的意义，它不能做任何的实验。好，那么我们来看看，根据圣经的说法，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圣经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万物都是好的。你如果变，就没有那么好了。你这样看来，什么生物，什么样的生物最适合生存呢？当然是那些变得最少的。其实你可以想想看啊，我们看看许多生物学家他们所做的实验，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譬如说，他们拿苍蝇做实验，他们用 X 光、用紫外线来照它，看看它是不是会越多的改变，是不是越不能够生存。结果实验的结果，我们发现。果真是变得越多，你就越不能生存，正如圣经所预测的。所以圣经预测这个适者生存是有维持作用的，因为要维持那原来好的设计，那你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变多了就会变淘汰掉了。所以事实上不但是越变越差，而且是少变为妙。为什么这样讲？你说我们仔细想看，一般医生就劝告这些怀孕的妇人说，你尽量不要去照 X 光，因为啊，照多了你会影响胎儿，会变成畸形。你如果一定得照的话，最好做做保护啊。事实上呢，是所有生育年龄的男女啊，都应该尽量的避免去照 X 光，因为 X 光可能会引起你身体里面细胞的突变。那么发生突变的生殖细胞，你只会带来生存力减少的个体，你从来没有见过那种经过突变反而带来生存力增加的个体。你再比如说我们太阳的照射，紫外线呢会对人有影响，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像臭氧层穿了洞，使那个太阳光没有被折返，直接照到地球，哇，这许多人就因此而容易生皮肤癌。那么有皮肤癌的人是不是更适合生存呢？当然不是。但是有皮肤癌的人是不是还是人呢？他当然是人。所以如果我们用人的方法来加速改变，譬如你在实验室里面 故意叫苍蝇改变，你把它照 X 光、紫外线，或给它一些导致它遗传基因会改变的一些药，结果呢，变来变去，它还是苍蝇，没办法，它永远是苍蝇，它不会变成另一类生物，只会越变越差，越来越没有生存力。另外哦，我们也看到一些生物学家用细菌做实验，细菌繁殖非常的快速，20分钟就一代，你可以亲眼看见它们一切的变化，可是千千万万代之后还是细菌，不会变成别种生物，大肠杆菌仍然是大肠杆菌，变而且是越变越差，不容易生存，甚至有时候是要在某种温度下它们才可以生存，甚至你要加特别的食物才可以生存。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但是你可以仔细再去思考一下，根据你个人的观察，进化论所说的不需要用头脑，你自己碰撞出来的，有没有一样是越撞越适合生存的？或者你在观察之后，事实告诉我们，更支持圣经所说的，当初原来的设计是最好的，离开原来设计越远，你变化的越多，情况就越差了。
3: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顺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顺灵带着你我走。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我们来为小组长生命的见证祷告。保罗的见证呈现于众人之前，包括为人如何服侍主、谦卑为众人流泪祷告、为主受苦等等。主啊，谢谢你拣选我的小组长，立定在我们教会服侍你。愿你用谦卑来束我小组长的腰，使我的小组长因着披戴主谦卑的信息而蒙神保护及赐恩。也求主将眼泪赐给我的小组长，释放他的情绪情感，能够贴近父神的心，为神所交付他的羊群常常在主施恩座前祷告，使我小组长生命的各层面成为主荣耀的见证。我们为自己的生命的境况在主面前祷告，我恳求能够和在上掌权者有正确的关系。主啊，求你来教导我如何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和他们的劝诫，求你指示我们持守正确的忠诚、属上帝的廉洁和健康的友谊，并且透过这些激励我们与你同行。主啊，求你以安全、力量、健康的保护盾牌来遮蔽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身体健康上面的祝福。让我们同心来为做妻子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有丰富慈爱和怜悯的神，我祈求你眷顾我的妻子，她为我们的家人所摆上的关怀和爱心，虽然有时候她不是那么完全，我们仍要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因为她已经尽上了最大的力量了。求你把属天的爱来浇灌她，医治她成长背景所受的伤，让她在人际、事业、家庭上更有力量，成为一个有福气、有喜乐的人。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和睦，求你拆毁我和妻子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沟通没有障碍，我们中间没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合一，也拆毁我的妻子与你之间隔断的墙，使她能够全心的信靠你。让我们也来同心为我们儿女们祷告。主啊，我为我的儿女祈祷，他们要学习尊重及顺服你安置在他们之上的权柄，使他们明白你是为他们着想，借着父母以及其他的权柄，为他们所设立慈爱以及智慧的遮盖，使他们从幼年到老年都能够顺服在神所设立在他们以上的权柄，并且因此而学会顺服神，不抵挡神所赐的权柄，并且求你保护他们，当在上的权柄对他们不公平的时候，他们仍旧依靠你有力量为他们伸冤。主啊，我祈求你使我的儿女听从喜爱神的诫命，并且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你就必使他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0: 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立位生命得到改变，出旧入新。同样的，我们中间有多少的人一个一个一个跟立位的脚步一样，让我们看到跟随是一个主动的，跟随是一个过去不完成事的，继续不断的在那里跟从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立位的奉献，我们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看到彼得的奉献，一次没有出来。我自己相信啊，在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啊，是最后一次主耶稣的呼召，彼得出来了，彼得出来了。但是我在这边思想到第五章里面两个门徒被呼召出来，利未跟彼得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彼得被呼召之后仍然可以回去打鱼，利未这个肥缺一停掉之后你就回不去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利未的撇下与彼得不同了，税吏这个肥鹅一放弃就取不回来了。彼得撇下之后还可以回去再打鱼，仍然可以捕鱼。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叫利未的，改名字叫马太，神的赏赐把基督的恩典赐给了这个利未，呼召恩召赐给了这位税吏，他就立刻放下了，跟随了耶稣。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得到生命的意义，进入到神国的侍奉。马太，这位被立位改名的马太，同样的他接收了为罗马帝国所做的这一位压榨人民而拿起压收税的这个工作，结束了罗马帝国跟罗马帝国的关系，但是他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一个怎么样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最终神给他一个使命，把那个神国之王的传记写出来，写出了那马太福音，也可以讲是四福音中间让我们看到最长的一本书，让你跟我今天可以借着四福音的马太福音认识这位神国的王，认识这位使人出旧而进新的更新的这个基督的恩典。主呼召每一位被邀请的人，那呢多不同，但是每一位得救的人，被蒙召有基督恩典的人，他们的反应都相同，撇下跟随，撇下跟随，出旧入新。什么时候这个恩典能够临到你，什么时候临到你，你就是蒙福的人了。你愿不愿意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恩典中长进，在恩典中能够出旧，能够入新，能够自我审查自己是不是一个病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病人，感谢主就有救了。主耶稣讲，我来是个医生，是为了怎么样，为了病人而来的。让我们看到你愿不，第二个你愿不愿意知道自己是个病人，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去看这一位灵魂的医生，而生命上得到改变。我们看到了基督奇异奇妙的恩典呼召罪人悔改。我们来看第二个角度，基督奇妙恩典应用生命的更新，应用生命的更新。我们看到第三十三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谈了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啊，问了主耶稣基督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跟罪人在一起？那主耶稣基督讲出原因，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就是要来做医生，灵魂的医生来医他们的。那我来是要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现在就是一个例子，今天的庆生会就是一个例子，今天的见证会就是一个例子。利未得救了，不但利未得救了，成千成万的人在利未两千年来 多怎么样，多蒙到这个招，护照而得救了，不但得救，而且什么，成为神的仆人。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这个法利赛人问第二个问题了。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让我们提醒到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身份的问题。本来这个利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他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所用的一个人来欺诈来纳税，而使罗马帝国得到财务上的丰富的一个人。那现在呢，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神国的仆人了。那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到呢，是关于这个时间的问题，时辰的问题。那谈到主耶稣，又是针对主耶稣是谁？那这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在33节啊，他们说，这他们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因为呢，当时是个庆生会，是个见证会，也是个介绍主耶稣基督这一个立位的新的族人的这一个会议。所以呢，有筵席。那当然呢，利未是个有钱的人呐，所以这个相当丰富的个筵席。所以他们呢吃的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们就看着什么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吃的，照常吃啊，也不能节制一点。所以呢，他们就问这个问题说，哎，怎么他们不进食的？那他们怎么跟普通人一样，都在那里又吃又喝啊？我想呢，门徒啊，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实在有时候也有，当然会受苦，有时候也有很多好处啊。那我想主耶稣基督基督有一次医了一个百夫长的仆人，而且这个百夫长是他这个仆人是他所宝贵的一个仆人，对不对？那所以呢，医被医好之后，那这个百夫长一定请大客了，请大客呢，那也是的，他的门徒们又吃又喝，对不对？那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跟随基督有好处啊，跟随基督有好处。但是呢，他们呢，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讲，怎么不像约翰的门徒，怎么也不像法利赛人的门徒又吃又喝呢？所以这个问题是，虽然是讲门徒，实在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你到底是谁？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们就是不相信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可以从学生身上来看看老师，那你的学生怎么又吃又喝？那你的这个老师一定是不守旧的宗教的律法的。所以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啊？那耶稣就强调呢，人要从老旧进入到怎么样？出老旧进入到新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啊，用了三个例子，在这三个比喻里面，第一个比喻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是借了一个新郎的比喻。我们看这个比喻是在34节到第35节，两节讲到新郎。主耶稣借了这个比喻指出，我就是那个新郎。那呢，我在的时候，结婚是犹太人的一个最大的喜事，人生最快乐的一件事情。那我在的时候，新郎在的时候，怎么可以进食呢？对不对？大家欢乐。主耶稣借这个就表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因为法利赛人跟文士问这个问题，就是指他到底是谁。主耶稣基督讲，我就是新娘，我就是新郎。那我来的时候，当然就是婚宴，当将应当又吃又喝。那接着主耶稣基督又讲了第二个比喻，在这第二个比喻我们看到第36节，在这边讲到36节，在这边说呢，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面，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说撕下来的那块新的跟旧的也不相称。主耶稣讲，我不但是新郎。主耶稣在讲新郎的时候，使你跟我想起什么？启示录19章的时候讲到什么？有羔羊的筵席。那个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回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要把整个相信他的人接上去，接到天上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那这个接的过程中呢，主耶稣假如自己这几年来，那我们中间的人都可以， 再过久一点的话呢，可能我们中间的人睡的就是已经死了。那我们睡的人呢，一主耶稣一来要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新的身体。二十世纪的神学泰斗这个英国人呢，叫做巴克，他讲到那时候我们神就会赐给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已经死的人已经睡了的一个新的身体，适合于永远与神同住的身体，不像我们这个身体会老化的身体，同住的身体，跟他永永远远在一起。一上去之后就有一个羔羊的大筵席，主耶稣基督欢迎所有信他的人。那呢，我们呢以后都要参加这个筵席的啊。那这个筵席就叫羔羊的筵席，所以主耶稣这边讲这个比喻，就指的以后的那个羔羊的筵席，启示录十九章所讲的羔羊的筵席。而且呢，同时呢，借着现在这个比喻，主耶稣讲出来，我是新郎，当然我在的时候，门徒们应当喜乐，不应当进食。但是当我去的时候，去的时候是什么？上十字架，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门徒们就要进食，就要祷告。所以这是第二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代表什么呢？第一个例子就表示天上的大团聚是多么的喜乐。我在这边真是愿意邀请所有还没有在神面前接受耶稣为救主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以后我们虽然过去了，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有个新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就见到我们的家人，信主的家人。我的母亲得救了，那我肯定的，我一上去的时候会见到他，我跟他一同在怎么样羔羊的筵席中，我们在同居天堂的喜乐享受。第二点，在主耶稣在这边讲这个衣服的问题，旧衣服新衣服的问题，在这里指出来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啊，比喻一个国王为他的儿子做娶亲的筵席，那个时候怎么样衣袍，这边讲的新旧的衣服，主耶稣就指了我用我的血在十字架上给每一个人所换取来的那个义袍。你只要穿了那个义袍之后，你到了王的筵席里面就有体面了，因为那个义袍是主耶稣基督为你跟我所做实价所做的功。第三个比喻在这边讲到第三十七节到第三十八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用那个酒袋，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这个酒是用皮做的，那所以当新酒放到这个旧的皮袋，旧的皮袋呢经过酒放已经膨胀到了很强的地步了，不能再膨胀了。新酒再一放进去，新酒又要膨胀，一膨胀发酵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皮袋裂开了。皮袋一裂开的时候，怎么里面的新酒在不在了？通通都要流出来了。所以这个比喻比上面那个打补丁的比喻更厉害。打补丁的比喻，一个新衣服，一个旧衣服。新衣服我这边破了一下，把那个什么，把那个旧衣服破了，把新衣服撕一块，在这边补一下。补一下的话，过了一下之后，松开了，会裂开，把那个全部露出来。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面，把旧的破掉，新的通通露出来了。主耶稣在这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带出来一个新的信仰，这个新的信仰是恩典得救的信仰，而不是靠自己得救，像法利赛人得救的这个信仰。如果这个新的一个酒的比喻跟旧皮袋就比，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个律法是个旧的皮袋，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面一膨胀，旧皮袋就裂开，新酒完全就漏掉了，旧的跟新的不能够混在一起。因此主耶稣讲，我的这个带来的信仰不可以跟法利赛人的信仰混在一起的。所以呢，主耶稣在这边指出来，不但指出这三个比喻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三个比喻的意义。第一个是新郎在的时候是欢乐的时候，预表了在天堂中与神跟众弟兄姐妹 同居的欢乐。第二个讲到新酒，是讲到圣灵救恩的工作，救恩的工作。第三个是新皮带，代表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可以放了，放新的皮带里面所有都是基督的恩典。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给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恩典，跟他们讲话，花时间把比喻讲给他。这些人实际上是耶稣基督的敌人，主耶稣没有不理睬他们，没有不回答他们。主耶稣这个主角花了九节在那里怎么样讲解这三个比喻，为要怎么样给他们这个基督的恩典。我们在这边看到基督的恩典应用更新，我们在这边看到基督是婚宴的新郎，我们在这边看到基督是新生命的主。第二个比喻跟第三个比喻，这里面酒跟皮带讲到了救恩，讲到了恩典。今天我们中间，你如果从来没有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承认自己是有病的人，你以为跟法利赛人一样是自以为义的人，主耶稣来的信息一定不能够，你不能够接受他。但是你如果把自己当作病人的话，那主耶稣来，我来就是灵魂的医生。你愿不愿意今天说，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得到那永生的盼望，我愿意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圣灵充满那个新酒，充满了我的心，我愿意那个新皮带里面给我更多的恩典，我愿意接受它，我愿意享受那个新的恩典。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了，看到了耶稣基督新生命的主，他赐给我们新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基督是罪人的朋友，是灵魂的医生。凡承认自己的罪，接受基督赦罪恩典的人都有福了。神的福音不能够跟人自己所造的宗教合在一起的，因为什么？因为旧的皮带不能够容纳新酒，容纳圣灵的工作，基督的新的信仰，那个皮带容不了基督的恩典，必须要有新的皮带。他赐给，凭他的恩典赐给你恩典，赐给你更多的新酒，使你的生命能够更新。我们信耶稣的人今天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今天我们需不需要今天在一个宴会筵席里面呢，还是在一个饥荒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禁食呢？必要禁食祷告，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盼望他早点的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就可以享受一同在天上享受羔羊的筵席，享受那个福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我们又是筵席的时候，又是什么？祷告的时候，祷告主的再来。弟兄姐妹们，耶稣的恩典使你跟我能够出旧入新。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啊，那我念给，把歌词念给大家听。那呢，歌词里面的讲到的也都是圣经上的经文。一首诗歌叫《耶稣一来》，孤单可怜一盖仔坐在路旁，双目失明不能看见亮光，紧握着破衣，黑暗中战警不停。耶稣一来，使他重见光明。喜有一人被邪鬼附上他身，离别亲友，凄凉独住山坟，恶者捆绑，伤害集体无人救。耶稣一来，释放他得自由。耶稣一来，撒旦的权势就粉碎。耶稣一来，抹去一切眼泪，除去幽暗，使痛苦变为甘甜。 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弟兄姐妹朋友们，让你跟我再一次的被提醒，第三十九节最后一节，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这是一个借口，也是一个警告。基督给我们警告的恩典，不要讲老的好，老的好，接受这除旧入新的恩典，做一个神的仆人，给你一个盼望，永远新鲜的盼望，主耶稣基督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做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了马太，借了这个立位，改变成为马太，成为一个神的赏赐，让你跟我们中间这么多的人可以得到了基督的恩典。我们把会众中主自己觉得有病的人，自己觉得是罪人的，交在你的恩手中间。主，当他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就进入到他们的心，成为他们的主，给他们赏赐，赏赐他们基督的恩典，使他们出旧入新。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第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恩典的话语乃是他门徒所得到安慰的，也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得着心里的安慰。我们来听，亲爱主，牵我手。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每天怀着感恩的心，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借着网路来敬拜神。这里是 BBN， 愿我们的心被恩感来歌颂神，或说话或行事，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主里面常常更新自己的灵命，使我们得着主的奖赏。我们来听住在主里面。

0: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但以理书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呀，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盾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它一个兽心，使它经过其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呀，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呀，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盾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其期。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盾，等你知道诸天掌权， 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但以理书第5章。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筵，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里，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但以里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里说，你是贝鲁之犹大人中的但以里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 为叫他们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呀，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弥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与乌法尔辛同意，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但以理书第六章。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 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中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呀，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乌王传旨，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Hello， 让执行姐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家有没有养动物？如果把你所养的动物跟其他所有同品种的动物放在一块，你还认得出来哪些才是你家养的动物吗？如果你家只养了一只狗，那么你可能可以凭着好眼力认出它来。可如果你家养了50只鸭子，那么当它们被混进了500只鸭子群里时，你还认得出来哪50只是你家的吗？非常困难，是不是？在蒙古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家家户户都养了很多动物。当大家一块在草原上放牧自家的牲畜时，他们该怎么区别哪匹马是我的，哪头羊是你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大家分开一点住，你家的帐篷不要和我家的帐篷紧挨着搭，这样咱们两家的牲畜就不会统统挤在一块搞混了。再来精确一点的办法，牧民会在他们的牲畜的耳朵上打上一个标签，标签上注明了牧民的资讯，这样人家捡到走私的牲畜时就能认出它的主人是谁。只不过牲畜对牧民来说可是非常昂贵的资产，像是马对牧民来说就像我们现在的跑车一样，谁能拥有血统最好、跑得最快的马，那么他一定是个大财主。1000多年前的蒙古大草原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牧民，你家的马不小心走丢了，那么遇见你的马的人很可能就会占为己有。当时候就有一种小偷被称为偷马贼，专门偷走别人家价值连城的马匹。今天知心姐姐要告诉你，13岁的铁木真就遇上了偷马贼。等到他发现自家马儿被偷时，偷马贼早就已经逃到地平线了。他该怎么办呢？这些马能不能追回来？我们一块来听故事。
2: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3: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啊，请听巨人的秘密。
1: 铁木真13岁这一年发生了好多事。首先，他一时气愤，杀死了同父异母的弟弟。紧接着，从前带头背叛铁木真爸爸部落的太赤乌氏的人，他们成群结队来追杀铁木真。铁木真独自逃亡了9天9夜。还是被太赤乌人逮住了。又饿又累的铁木真用尽全身力气敲昏守卫逃了出来。幸好这时铁木真遇见了一个太赤乌部落里的奴隶，那位老爷爷偷偷救下铁木真带回自己家藏好。当太赤乌巡逻兵来搜索铁木真时，老爷爷和他的全家人都卯足全力不让铁木真被发现。就这样，13岁的铁木真终于活着回家了。 幸好全家人也都平安无事，因为铁木真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名叫别勒古台。别勒古台的身材跟被铁木真杀死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一样，又高又壮。当太赤乌人前来捉拿铁木真时，别勒古台率先抵抗敌人，保护了全家人。从此之后，铁木真把别勒古台当成自己的亲弟弟，他不再处处对别人抱有敌意，反而开始广交朋友。有一天，铁木真在帐篷附近挤马奶，他完全没注意到家里遭小偷了。几个来自别的部落的偷马贼悄悄靠近铁木真家的帐篷，趁着四下无人，他们解开了铁木真家的马的绳索，一声不响地牵走。等到距离远了，马蹄声不会被铁木真听见了，他们才跳上这些马，扬起马鞭，快快地把马全都赶回自己的部落。那时候的蒙古大草原，一个部落和另外一个部落之间的距离，骑马可能要走上两天、三天呢。其实铁木真家就只有九匹马。那一天，铁木真负责在家挤马奶，由同父异母的弟弟别勒古台负责骑上一匹马出去外面打猎。等到太阳西下，铁木真忙完了一整天的活儿，他才赫然发现家里拴着的八匹马全被偷走了。铁木真赶忙向四周张望，茫茫大草原上什么也没有，偷马贼很可能已经走上半天路程了。铁木真又气又急，但他还是等到别勒古台打猎回家，他才赶紧跳上别勒古台打猎所骑的那一匹马，也是现在铁木真家唯一仅剩的那一匹马，跑向邻居的帐篷，询问他们有没有看见他家丢失的八匹白马。天黑了，13岁的铁木真独自骑着马在大草原上，时而走，时而跑。过了好久好久，连个人影也没有。而铁木真根本不知道究竟该向哪个方向走，毕竟他连偷马贼长什么模样都没有看见，更不可能知道他们来自哪个部落。天好大，地也好大，草原上的黑夜让铁木真显得好孤独。这时，铁木真忽然看见一名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少年，少年骑着马踱步，看起来不像是旅行或者工作，想必自家蒙古包就在附近，少年应该是晚上出来溜达溜达。铁木真赶紧过去报上自己的名字，告诉对方他家丢了八匹白马，并且询问对方白天有没有看见疑似偷马贼的人。这名少年想了一下，说，
4: 今天下午的确有人赶着一大群马经过，我以为那应该是刚刚驯服野马回来的人，当中到底有没有白马我不记得了，因为他们所赶的是一大群马。这样吧，我陪你去找马，我看你脚下所骑的那一匹马应该已经很累了，它不适合在长途跋涉。来，把马拴在我家，我的家人会负责照料它， 我换你一匹马，你骑着我家的马，我们两个一块去找你家丢失的马。
1: 这个少年告诉铁木真，他的名字叫做博尔竹。博尔竹的年纪跟铁木真一样，13岁。铁木真在博尔竹家休息了一晚，隔天凌晨两人立刻上路，搜索了一天一夜毫无着落。所幸到了第二天，铁木真和博尔竹发现了一个营地，营地里拴着好多好多马，就和两天前博尔竹所看见的一大群经过他家附近的马很像。铁木真小心翼翼地观察，终于认出了他家8匹白马的身影，证实这个营地的主人就是偷马贼。铁木真赶紧对博尔竹说，
4: 天黑以后我要去把我家的马偷出来，要是被他们发现就麻烦了，里边太危险，你在外边等我吧，等我把马赶出来，你就顺势把我家的马一路赶回去。
1: 没想到博尔竹却说，
4: 朋友，我本来就是专程陪你来找马的，你现在却要我袖手旁观吗？遇到危险两个人同行就可以彼此照顾，如果只有一个人独自应付，那才真的是更危险。
1: 铁木真当场愣住了，从小他是部落里长辈所夸赞的小神射手，9岁爸爸过世后，他已经扛起照顾家人的责任，漂泊孤苦的生活让铁木真变得既坚毅又勇敢，可是他什么事都自己来，从没想过主动开口请朋友帮助他。博尔竹的话让他既震惊又感动，很快的铁木真点点头，两个少年决定一起深入敌营，他们要把8匹白马给偷出来，最好不要跟一整群偷马贼起正面冲突。下一回执行姐姐要告诉你，在这一场偷马任务中，博尔竹和铁木真结成了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下一回你就会知道他们俩是如何勇敢的互相照应，彼此掩护的。愿我们在成长中所培养出的好品格，也为我们吸引到和我们相似的好朋友。爆米花下一回空中再会喽，拜拜。
5: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小姨，老师问你，如果你爸爸妈妈爱你只爱一半，你是什么感觉？
1: 一定很不舒服。
0: 为什么呢？
1: 爱一半就是一半不爱，不被爱怎么舒服呢？
0: 那你要感谢耶稣哦，因为他爱我们比爱到底。

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最近的全球海洋生物普查中，发布了海洋生物物种原来有100万种之多，其中25万种是人们已知的，但是还有75万种是人们还不熟悉的呢。你说天赋的创造多么奇妙啊！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幕后工作，你准备好了吗？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五至九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曼纽尔冲上舞台，把一些道具放好，又拿起其他的一些道具冲了回去。这次青年团契在教会表演，他是道具组的负责人。演出结束后，曼纽尔完成了他分内的事情，就穿上夹克走出礼堂。他一边从教会的台阶走下去，一边大声地叹气。这时他遇到了正在楼上的韦伯牧师，牧师拦住了他。
1: 祝贺你，在这出戏中你的表现很出色，但是你为什么要大声叹气呢？累了吗？
2: 哦，是的，我想是的，对一些事情感到疲倦和气馁。
1: 哦，听到这个我很难过，想谈谈吗？
0: 曼尼尔耸耸肩，但他决定把他的心结说出来。
2: 问题起源于我爸爸，妈妈和我都得救了，但爸爸没有，我想让他也得救。妈妈和我都为爸爸祷告过，我知道您和教会里的人也为爸爸祷告过，但是没有任何用处。我们一直试图帮助他理解耶稣为他做了什么，但他还是没有改变。
1: 等一下，曼纽尔，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祷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你怎么知道你爸爸没有变化呢？
2: 我确定我没有看到任何变化。
1: 但你看不到他的内心，曼纽尔。这有点像你们的演出。你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可是观众都看不到。他们不能看到所有能让这出戏成功的幕后工作。
0: 曼纽尔记得所有的彩排及谢幕之后，他忙里忙外收拾道具，设置舞台布景。
1: 上帝也经常做很多幕后工作。我们的祷告和见证是看不到的一部分，但都会带来最终的结果。
2: 哦，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是吗？
1: 是的，坚持下去，相信上帝会按照他的旨意带来改变。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因为没有看到祷告的果效而气馁呢？当你尽最大努力告诉别人耶稣的事，是不是看上去似乎没有效果？不要放弃，你不知道上帝在那个人心里做了什么。他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来到耶稣面前，但要不断的见证和祷告，相信上帝掌管结果。今日秘诀，要恒切祷告，因为上帝在做工。今日金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下车了。

0: 我们心中都有两个王，一个要我做好事，一个要我做坏事。我只要天天与上帝亲近，就不会让坏的王叫我做坏事。
1: 信耶稣的人就能够上天堂。
2: 一定要记得祷告、读圣经，也要唱歌赞美主，并且把你自己奉献给上帝，你们的心就一定会更快乐。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

0: 他们。圣经上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1: 所以我们都要相信主，我们相信他的保守，他的看顾。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地方，都会觉得平安。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下面是主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参加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敬拜。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诗篇148篇11到13节，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耶和华他独有，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请弟兄姐妹同唱《荣耀归于最高神》。

0: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的众儿女在主日的清晨，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清晨，主，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也是一颗虔诚敬畏的心，都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敬拜。是的，主啊，你是那位荣耀的大君王，你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更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主，我们感恩，因为你竟然爱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了，为我们的罪而死。不但如此，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主，我们是一群蒙福上帝的儿女。今天早上，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恳求你再一次向我们来施恩，你再一次在我们的当中来行造大事，因为你是行大事的神。主，在你自己的儿女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教会的里面，在我们的社区，主，你自己来成就你的大事。主，我们感恩，因为当我们同心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必垂听，你也必定按着你自己丰盛美好的旨意，在你看为最适合的时间，主，你就来成就这一切。我们同心继续为着这个世界的和平向你来祷告，不论是俄乌的战争，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主，我们都向你来仰望。主，我们深知唯有在十字架里面才能够灭掉这一些的冤仇，在十字架才能够有真正的和好。主，我们恳求你帮助，让上帝的儿女不论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尽我们的本分，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传扬耶稣基督这十字架的救恩。主，我们也继续为我们所侨居的美国向你来祷告。主，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了你。主，我们从敬畏你到现在来背逆你，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得罪了你。主，我们愿意来自卑，我们愿意祷告，我们要寻求你的面，求主你自己来赐下怜悯。主啊，帮助在美国的教会能够为这个国家来守望，为这个国家继续的来祷告。主，我们恳求你，恳求你来怜悯施恩，让这个国家可以回转回归到神的面前，回归到圣经上帝的真理。主，今天早上我们都来了，弟兄姊妹们都带着可能不同的一个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谦卑俯伏在你面前，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你也来亲近我们。主公敬把今天早上这个儿童事工的主日仰望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敬拜，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赞美主。当我们来聆听你话语传讲的时候，你也向我们说话，我们也一起谦卑的来领受，恭敬的把今天早上的这一段短短的时间从头至末了都全然的交在主的手中，唯愿神，也唯有神，你在我们的赞美声中就设立你的宝座，愿意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默念都能够讨神你的欢喜，蒙神你的悦纳。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以及称赞，同心合一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1: 门。我们用这首诗歌来颂赞我们的神，主手所造，诗集颂赞第47首。

将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儿童是非常独特，而且又是神圣的一份的任务。教会与父母并肩而行，一起的来培育、来训练小孩，让他们从小去认识神，也爱神，让他们从小也来爱教会，也爱人。现在我要请大家一同的站立，我们要来念《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这里是摩西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的吩咐，这也是神透过这一段经文对基督徒的父母家庭的一个吩咐。我们一起来念，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你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主，你的话语打开，要发出亮光。我们恳求主给我们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圣灵啊，也就是真理的灵，引导我们来进入你的真理。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说起来，在今天这个世代，我们的儿童是成长于一个充满陷阱的一个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一些的道理，然而这些不一定是圣经的真理，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将神的话语真理教导这些活在这个充满陷阱的世代里面的孩童是何等的重要，也是何等的紧迫。学习认识活出上帝的话语，乃是对抗这一个邪恶、这个黑暗的世界各样的问题最好的一个的方法。现今的孩子活在怎么样的这些的充满陷阱的世界里面呢？有物质的主义，有享乐的主义，有人本的主义，人就是一切的中心。按照这些的教导，只要享乐荣耀自己，这些的哲学，这些的主义出现在学校的里面，出现在媒体的里面，出现在甚至教会的里面。有一些所谓不可知论，有一些无神论，各种各样的都应运而生，对于品格，对于德行，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他们说，如果你想做，只要不伤害人，你就去做吧。真的是这样吗？充满这些不良影响的社会，毒品，对于药物的滥用，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你还没有知道，就在我们教会走向这个的 Alhambra 的 Main Street 里面，就在这个 Starbucks 的斜对面，就有一家卖大麻用品的各种的东西的一个商店。还有对性那种错误的认同，对性那种的混淆的教导。你想要知道我们的现今的这个末世的时代是怎么样的吗？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念，你回去看一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前面的描述，就是我们的儿童所活在，也是你与我现今的那种的情况。不论是在教会之外，也同样的
很可能也在教会的里面。魔鬼撒旦就像烤焦的狮子，遍地的游行，在寻找可以吞吃的，特别是那些年幼的儿童、青少年们。在末世的时候，魔鬼正在做他垂死的一个挣扎，尽他的所能要破坏教会、破坏家庭，来摧毁这些的儿童，摧毁我们的下一代，来捆绑他们。然而约翰福音第八章32节，耶稣说，真理，唯有真理必使你们怎么样得自由。教会需要更积极的来行动，借着教导和让孩童们去应用圣经的真理，来对抗这一些的不良的、负面的，甚至是邪恶的影响。孩童们比任何的时代更需要真理，圣经的真理，去面对这个充满试探、引诱，到处都是让他们可以跌倒的那些陷阱，去背逆神的这一些的陷阱里面。马可福音第10章13到16节有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记载，那边说有人带着小孩子们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这个所谓摸他们，到了后面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然后可是门徒就责备那些人，14节，耶稣看见就怎么样呢？恼怒，耶稣不高兴，耶稣生气。当门徒责备，不让那些人给小孩来给耶稣摸，耶稣就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15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16节，这里讲到耶稣要来摸小孩，那个的意思是什么？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怎么样按手，为他们祝福。孩童有一颗塑造性非常高，而且是柔软受教的心。是的，我们人体的心脏固然是十分的重要，可是当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的时候，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心灵。圣经提醒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我们的心灵就像一团的泥土，越是柔软的话，它的塑造性在陶匠的手中就是越高。心如果是刚硬的话，这一个的泥土是刚硬的话，它的塑造性就很低了。孩子的心灵是非常柔软的，它的塑造性是很高的。我在想，我小的时候唱的那些儿歌童谣，不晓得什么道理，隔了这么多年了，还都全部记得了。小孩子们，他们有一颗塑造性高，而且是柔软受教的心。说起来，成年人多少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调整，而且我们常常会给自己一句自古的名言，说江山易改，本性就是难移了，就是这样了，老子就是这样子。于是我们的心变得非常的刚硬，说起来真的没有小孩子这么的柔软，那么的能够接受上帝的调教。孩子们就不一样，当他们明白一个真理的时候，当将一个的事情来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接受，就去听从。柔软的心也代表着有一个非常高度的敏感性。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当我们的心不住的被上帝的爱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心非常的柔软。
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神以及上帝的话语所塑造，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模样。对神在我们生命中保的带领，让我们的心保持那种的柔软，也是保持那种的敏锐。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带领，给我们的吩咐的时候，我们听得见，我们也愿意来顺从，与人的关系也应作有这一份的爱，不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柔软，有上帝的话语在塑造的当中，我们也是有一颗非常敏锐以恩慈相待的一颗心。当神的爱来柔软我们的心的时候，当上帝的话语不住的来塑造我们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罪也是越来越敏感，这是必然的。像小孩子的心一样，不但是有一颗塑造高柔软受教的这个的态度，我们说的这个像小孩子的心，也是一颗谦卑单纯完全仰望的一个心。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到第四节里面，当时门徒们在争论争吵谁最大，怎么样怎么样，耶稣就对他们回答，当你们说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其实他们在之间彼此在争论。耶稣就叫了一个孩子小孩来，使他站在这些门徒的当中。第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的，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当我们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是完全需要依赖别人，特别是我们的父母来照顾来供应我们。我们没有力量自己去照顾自己，自己去喂养自己。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小小年纪就需要自己去洗衣服，

人不用也不能用，觉得自己懂得很多的人是神不能用的，反而是那些谦卑承认自己不能的来到神的面前，上帝能，上帝会使用。耶稣要我们学习小朋友一样，要不然的话就不得进天国。如果我自己不得进天国，我又怎么可以去带领我的下一代进天国去呢？在马可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两段的经文，耶稣都发出非常严厉的一个的警告，说断不能，或者是断不得进天国。这个是一个非常的严厉的一个的警告。耶稣说除了这个方法没有别的了，如果要进天国的话，一定要转回像小孩一样。耶稣在这里讲的当然像他对尼哥底母讲到重生的事情，不是要回到小孩子，在肉体上面回到小孩。这里告诉的吩咐的所教导的是要活出小孩子这种的特质。在这个地方耶稣讲到回转，什么是回转呢？回转其实用一个简单的动作你就明白了。什么是回转呢？我原来是从这走这个方向的，回转就是怎么转身呢，向另外一个方向，这就是回转。耶稣似乎在告诉这些门徒们，你们在那边争论谁是最大等等等等，你们走错了方向了，转个身吧，转一转身，你才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而行。我最近在想一件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常常告诉吩咐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长大成人。这个跟我们做父母养育儿女，也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好像应该差不多吧，好像都是一样嘛，好像都应该是同样的目的吧。作为父母的，我们盼望我们的儿女长大成人，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让他们可以自己去照顾自己，让他们要去独立。我们盼望我们的小孩长大以后可以会赚钱，会来照顾自己，管理一切。我们盼望我们的小孩能够独立的，能够自己的去解决很多的问题，不需要从小就是一直要来问父母各种各样的事情。是的，除了我们的小孩有特别的需要以外，我们都做父母的愿意看到我们的小孩独立，看到我们的小孩不再需要父母的保护，不再需要父母的提醒，他自己懂得做正确的选择。基督徒的父母，是的，我们盼望我们的小孩也真的是一个爱主爱人的一位的基督徒，神的儿女。然而天父呢，我们的父神对他的儿女又是怎么样的一份期盼呢？当圣经讲到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圣经从来没有告诉说你们长大了，你们独立了，你们自己就可以来照顾自己了。相反的，当圣经讲到长大成人的时候，圣经描述说我们在属灵里面是成熟的。属灵里面成熟，当我常常与长辈们来有接触的时候，我发觉在属灵圣面成熟的，他们都有同样一个的经历。当他们在主里面越成熟的时候，他们越发觉自己不能，在越多的事情上面明白离开了主，我某一些事情就不能做啊。不是，耶稣没有这样讲。当我们离开他的时候，耶稣在英文里面说 nothing， 意思说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当枝子离开了葡萄树，

枝子会枯干的。当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长大成人，在属灵里面成熟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明白，我要更多的、更完全的来依靠主。我要承认，我时时刻刻需要主。我每一个心跳，我每一个的呼吸，都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个思想是必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一切的一切，当我们长大成人，在属灵的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全是恩典。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说起来有几方面是经常的，一个当然就是主日的崇拜。当我们在这边崇拜的时候，小孩在那边教育楼里面也是在崇拜。当我们去上主日学的时候，小孩也在那边上他们的主日学。当我们去参加家庭小组团契的时候，我们的小孩星期五晚上也有一个名为 KFC 的一个团契。哦，你说他们每个礼拜五来都有 KFC 吃哦， Kentucky Fried Chicken， 没有， KFC 是代表 Kids for Christ。 哎，这个名字好啊， KFC。 除了这个以外，你看我们刚才那个夹页里面还有 Bible Drill 圣经的操练，还有 BVCC 进行之声儿童的合唱团。或许有人觉得，哎呀，儿童主义学、儿童崇拜这些团契等等等等，就是给小孩提供一个可以玩玩游戏、做做手工，然后认识更多的小朋友，从小有一些一个安全健康的社交的一个地方。可能甚至有教会的一些领袖们觉得，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给这些年轻的小孩子教他们太多深奥的圣经的道理或者是真理，以至于如果把这些小孩就去从小去教他们的时候，或许会把儿童的活动变得非常的沉闷。孩子们需要来这边高高兴兴玩玩游戏，那如果把这个主日学、主日崇拜都搞成非常沉闷的在教导这一些圣经的教义真理等等的话，会不会让小孩就不愿意跟父母跟大人到教会来呢？我们觉得门徒训练是否只是成年人，也许是大学生以上的那些的事情，五六岁、七八岁的小孩，他们是无法掌握，好像这样，像那个因信称义，好像那个三一真神的，或者是道成肉身的这一些这么大的真理，这些小小的心灵 handle 处理不了，不能接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圣经是这样讲的：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既然信心是从所听的道，这个道就是基督的话，就是圣经的话语。我相信成年人如此，儿童也是如此。教导孩童根据圣经所成的那个基督信仰的教义，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而且有极大的紧迫性。要抓紧时间，趁着他们年幼的时候，将基督信仰里面这么伟大、这么美丽的福音信息来教导他们。我们需要趁着他年幼的时候引导他们，至少自小就来接受，就来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我们更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辅导这些的小孩们，不但去学习他们去认识，而且也要鼓励他们、引导他们来遵守、来听从上帝的话语、神的吩咐。说起来，年幼的小孩是非常容易受影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我们都熟悉的。在生命的初期，这一些的小孩有一些因着不同的环境各方面的缘故，我想我自己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的相同的情况里面，我们当中不少的人，你不光会讲一种的语言，你还会讲第二种，还有第三种。小孩子们，他们受到环境，从小很容易被影响。我没有父母啊，等到小孩长大以后，才教他怎么去保护自己。从小只要他一开始懂事，我们就告诉他过马路要这样的，要小心，家里面的电线等等插头不能碰，有很多怎么样保护自己一些基本的卫生，我们从小就来教导我们的小孩。那么如果上帝是真实的，那么如果我们基督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的也知道罪是这么的可怕，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然而基督也已经照着圣经所说的，为你为我而死，又为你为我称义而复活。那么我们岂不是有这个责任，尽早的来让我们的小孩去认识这一份的真理，让他们尽早的从小就在这一份宝贵的信仰里面来成长吗？怪不得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会跟家庭，我们千万不能错过孩童年幼的时候，抓住这一个黄金的机会去教导小孩圣经基本的真理。儿童的心理专家告诉我们，不论是在身体的成长，或者是在精神上面的成长，心理方面的成长，儿童的大脑以及身体老早已经准备好了要来学习，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这位心理学家还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来利用它的话，我们就是失职了，我们就是失职了。不论是家庭，不论是教会，小孩子或许真的无法完全的来理解明白某一些难明的圣经的真理或者信仰的教义。说起来只有小孩是这样吗？你跟我了，有很多我们也不完全能够明白啊。然而这不代表他们就不需要这样的教导，就好像将一颗的种子埋在泥土的里面，你不会马上看到它开花结果的，你要耐心的等候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种埋在这个孩童的心里面，有一天，有一天按照上帝的时间，上帝的恩典，它会发芽生长的。只要我们恒心的、忠心的将上帝的话语、圣经的真理浇灌在儿童的心里面，主若愿意，有一天神的话语会在孩童的心里面发芽生长，而且会指引他们走人生该走的道路。说起来，小孩子对圣经的真理有很多的地方甚至比我们更明白，他们所看到的更清楚。听说有一位有钱的老爷，有一天他请了一大群的小朋友到他家里面，家里面预备了很多的礼物，他就让小朋友自己选一个你喜欢的礼物。当中有一个小朋友左望望右望望，走来走去，好像选不到合他心意的一份礼物。这个老爷就问小孩，小朋友啊，你想要什么？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你告诉我你要什么。这个小朋友看着老爷对他说，老爷爷啊，我要你。
那爷爷，我要你聪明吧。很多时候小朋友看到的不一定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珍惜也把握这个小孩子，从小让他们来明白来知道上帝的话语、圣经的真理。保罗也特别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个圣经使你因着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想彼此提醒一件事情，我们看的圣经跟小孩看的圣经是一模一样的。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中，这一个圣灵没有一个叫儿童级的圣灵，是同样一位的圣灵。当圣灵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当他们从小接受相信耶稣基督，也同样有这一位的圣灵内住在他们的心中，以至于他们有圣灵亲自的来按着他们明白的方式来教导他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儿童事工的团队在疫情的当中，他们非常的努力在服侍，但当教会无法实体聚会的时候，他们立刻就用了在网上连线的方式，整个的团队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主日学、进行主日崇拜，甚至他们也继续在进行 V 啊，他们没有做 VBS， 他们做了一个叫 ZBS。你知道这个 ZXYZ 的 Z 是代表什么吗？很聪明，我后面有人叫出来了，就是 Zoom BS Bible School。他们继续在线上也有这个圣经的操练 Bible Drill。我怎么晓得？因为师母在家里面来进行这一些，他常告诉我不要吵，他们小孩子正在背诵圣经。然而当我们教会恢复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儿童主义学同工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也是很勇敢的一个的决定，他们要求所有的父母把小孩带回到教会参加实体的主日学跟主日崇拜，然后就把线上的那个服务停掉了。事实证明，在我们教会所有的恢复实体的那些的事工当中，儿童主日学是 number one 最好的，在人数在各个方面，而且他们也不断在成长，有新的家庭、新的孩子来加入。有一个小孩，他像其他的一样，当疫情无法实体聚会的时候，他就跟爸爸妈妈一样在家里面观看电视来做礼拜。然后当教会在那段时间，这个十岁左右的小孩，也就是像很多成长的这些的小孩一样，有很多信仰上面的问题，他问很多，问他的爸爸，问他的妈妈，父母也尽他们的力量去回答。可是似乎不论是父母的回答或者是圣经里面的知识等等，对，都不能满足这个小孩他所问的问题，没办法很好的全部来回答。小孩还是充满很多的疑惑，很多的问题，直到教会恢复实体崇拜了，这个小孩跟着父母就回到教会去。当然一方面非常的高兴可以看到他好久没有看到的小孩，哎，怎么你长高了？哎，怎么你现在戴眼镜了？哎，怎么你头发不一样了？好开心。可是这个小孩后来告诉他的爸爸妈妈，他说，我更发现一件事情，居然当教会重启之后，当我回去做礼拜的时候，看一看在周围的叔叔阿姨，他们都是
很有学问、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不是那些随随便便什么其他的人。然后这些人竟然当教会恢复实体崇拜的开始的时候，就立刻成千上百的回到教会来做礼拜。他说这些不是没有学问的人，如果他们选择每个星期这样忠心花这一两个小时回到教会去敬拜这位耶稣基督的话，这位耶稣基督肯定是真的。不错，真理不是根据有多少人举手投票就来决定的。然而对于这些年幼的小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抽象的一些的描述概念他们不明白，可是对他们来讲，看到今天你回到教会聚会，其实你就做了一个见证。今天你愿意付出你的时间，今天你愿意奉献你的金钱，今天你愿意来参与教会的事工，这就是一个见证，这份信仰是真实的。或许你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起码对这个小孩他的父亲非常感激这一些忠忠心心回到教会，不论在诗班，在不同的岗位服侍，还有坐在那边参与礼拜的，他十分的感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为着我们的儿童事工一方面来感恩，也祷告主，求你让我们看到儿童是多么的宝贵，那儿童事工也有莫大的需要，在现今这一个时代更有强烈的一个逼迫性。求主帮助我们，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为儿童来祷告，为儿童事工来祷告。若是主你给我们的感动负担，我们更愿意来回应来参与。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回应要唱的一首诗歌是基督愿我家基督化，这是浸信会的一首诗歌，这也是一首很美丽提醒我们，不论是父母，不论是在任何的岗位，我们都愿意献上这样的祷告。在献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付诸行动。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来唱愿我家基督化。

我们继续以奉献来向主献上敬拜，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奉献来献上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每一天带领我们，每一天赐福我们，主啊，我们的气息存留都属于你，主啊，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单纯渴慕你，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渴慕被你所塑造，渴慕被你所教导，主啊，我们能够按着你的真理去做去行，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每一天的献在你的面前，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蒙你的悦纳。主啊，我们也将我们的金钱，将我们的时间，将我们的手中的工作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就愿这些所做的、所献上的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也成为神家中可以使用的。主啊，就愿你在我们的当中来得那当得的荣耀。我们一切的感恩奉献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弟兄姐妹一同侍立，我们同唱三一颂，并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逐日崇拜，愿今天的信息能满足你邻里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做出你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圣经广播网，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主日查经的节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求神的话帮助我们与主耶稣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做一个合神心意

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继续查考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耶稣的一生也是来到他生命的快要到终点的时候，那就是他即将要上十字架。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也知道他所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哎，要面对着这个挑战，要需要神在他身上施特别的恩惠。那今天早晨我们就看耶稣在他来到地上的这一段33年的时间，在最后的一段一个星期里面，他要面对的很大的，可以说是他这个来世降世为人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着十字架的酷刑。那在准备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也是面对着他人性的许多挑战跟软弱。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14章第32节到42节。马可福音第14章第32到40，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来念这一段圣经。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他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的。”天父，你再一次把主耶稣基督面对着死亡，面对着上十字架的影像摆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思想一个婴孩生在马槽里，为的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但是用什么方法将人救出来？主，你现在把你救赎的计划向我们展示。我们知道基督需要被挂在木头上，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想到这个喜乐的日子需要基督。我们也看到可西马尼园的一景，再次求你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的道路，我们信主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光景？求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可西马尼园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生命挣扎的时刻。那在这一次的景象里面，耶稣表达了的情辞迫切的祷告。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人性的一面。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是完全的人的时候，他含有他拥有人一切的情况，所以在他做人的时候，他真是感受到什么叫做痛苦，他也真正的经历了痛苦。
他是受苦的仆人。所以耶稣基督受苦，耶稣基督受苦，所以他能够明白受苦的人。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也是真是惧怕死亡。他在33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惊恐起来，极其难过。那这个惊恐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有一种恐惧感，或者说有一种恐怖的感觉，也是一种好像是都要丧胆的意思。那当然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希望把主耶稣基督描绘到一种他什么都不在乎，其实他不是。那做人的时候，在他的人性里面，他真的有惧怕，所以他求神救他脱离那个恐惧的刹那。他说，倘若可情，便教那时候过去。那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时候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候。但是他有这种的惧怕，他有这种的恐惧，也正是表明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性。同时主耶稣基督的惧怕不只是他自己经受了，在希伯来书刚刚我们也念过，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救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所以耶稣有这种惧怕，所以耶稣也知道我们这些人，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也有惧怕，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来面对。但是当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以后，我们跟基督的生命连接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才经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我不再怕。我相信如果你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不怕死，我们会对死有一个新的看法，因为知道我们不过是离开了这个时间，离开了这个时段，进到有的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甚至我们对人讲说，我们盼望我们基督徒有永生，希望将来我们可以得永生。我们的盼望是永生的盼望。那永生是什么时候得到呢？永生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才有永生。圣经说，信的人有永生。我们信的那一刹那，我们就有永生。那为什么我们说盼望永生呢？耶稣也说，在马可福音，你们为我舍命舍去的话，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什么意思呢？还记得我有解释这个，记得吗？为什么说来世得永生？那我们是不是现在都在等着永生？现在有没有永生？在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有永生。啊，怎么解释呢？就是我们信的时候，永生进到我们里面。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进到永生里面。啊，这个是耶稣说来世的永生。那所以我们的永生是从现在一直到永远。在信的时候就有，到一直永永远远都有。因为我们有永生，并且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进到永生的里面，永远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不对死亡。但是在没有经历的时候，没有进到那个时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对死亡的恐惧。啊，主耶稣基督也是在这里，他甚就惊恐。第二，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也真是
哀伤，他甚是哀伤，几乎要死。那这种生命的挑战，这种面对着十字架的痛苦，耶稣也有他人性的软弱。圣经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软弱不是罪， Weakness is not wickedness， 这个是不一样的。罪呢，是我们违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标准、上帝的原则。软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基督因软弱被钉死。那我们也有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是神的能力彰显的时候。当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神。所以保罗说，我更愿意夸我的软弱，我不行，我不能。但是我不行我不能的时候不是罪，我不行我不能的时候是我的软弱。那我的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来，神的能力就呼逼我们。所以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有受苦的苦难的感觉，有恐惧的感觉，也有忧伤的感觉。因为耶稣基督是人，耶稣基督的人性也是要认同我们的人性。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为血肉，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他能够了解我们。所以圣经也说，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也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向他求恩惠、求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然后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面临大难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他在这里恳切的祷告，他不光是自己祷告，他需要他亲信的人，他最靠近的三个门徒雅各、约翰、彼得，请他们一起来到那个地方，要他们等候警醒。但是耶稣自己在这里恳切地向父神祷告，他说，阿爸父啊，待你凡事都能。我想是我们每一个事情都是上帝带领，让我们今天早晨借着曾弟兄带领我们唱阿爸。我最开始唱的时候是在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短宣的时候，聚会是7:30开始，6:30就有人来，我们多数是早去，到6:30到的时候，发现门口已经有人在等，然后开门进去，有了很多人，这些早来的人就进去，看他们坐在那里，好像也没什么。每次我在那边唱的时候呢，都会掉眼泪。今天早上唱的时候，向上帝祷告的时候，耶稣在那个面对着十字架的，我说，当那些罗马尼亚的同胞，他们做了为了生活，为了一口饭，为了，所以让他们唱到神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每次唱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就被那个歌词、被那个思想带到一个很深的感情里面。主耶稣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耶稣知道什么叫做我们不要把耶稣的身价贬的，耶稣不要背十字架。但是感谢神，有人说，如果耶稣是完人，耶稣是完全的人，耶稣是完全的神，那这个试探对他有什么意思？让我们看到说，当耶稣面对这个大的挑战的时候，你凡事都能，
也许说主耶稣说你凡事都能的，也是上帝，如果你要救世人的话，你凡事都能，你可以用个别的方法，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你用别个方法也可以啊，可能这个也有这个意思。另外一说，上帝你凡事都能，如果你要把这个杯撤去了，你也可以。耶稣基督自己感受到冲击的时候，这样的祷告。但是感谢神，因为他经历了，他知道这个痛苦，所以他这样的祷告。但是他也是他来的目的，所以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我们看见上帝应允了，上帝应允了主耶稣。上帝用什么方法来应允主耶稣的祷告？不是不死，上帝应允的祷告不是要耶稣不死，而是要耶稣胜死，以死胜死，胜过死亡。因为主耶稣基督胜过死亡，才能够帮助那些怕死，要救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畏。如果基督没有死，就没有复活，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就是把我们的罪带。耶稣复活是这样，所以耶稣必须要听了耶稣，不让死亡拘禁他。而这个祷告是一个很深重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第三十五节说，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那犹太人祷告很少，就是说没有趴在地上，犹太人祷告都是站着，然后举起双手祷告。犹太人祷告是这样，所罗门祷告也是这样，所以你要这样祷告也可以。这个祷告不是所谓的灵恩派的祷告，圣经犹太人也有这样的，你要这样祷告，犹太人也是喜欢这样子来接受上帝的祝福。我在北卡每次祝福的时候，你这样祷告也可以。啊，这是犹太人祷告的方法。耶稣在这里不是这个，啊，我们有些人画耶稣的画像，科西马连祷告，这里告诉我是匍匐在地。匍匐在地表示这个时刻，这个是他的祷告非常的迫切，非常的。我听说有两个人祷告是每次都要趴在地上祷告的，一个就是宋尚杰。我在50年代在韩国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美军驻的放电影，你去看，结果他放的是格培里的布道会的录这个录像，讲到非常的激烈，非常的快。他在洛杉矶1949年，因为他这样的布道，信主的人很多，参加聚会的人多，所以他每次都讲到就是要付很多的代价，然后他所面对的人是很多需要信主的，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不能站着祷告，不能坐着祷告，趴在地上能信主，所以他所面对的人挑战很大，他都跪，他不能跪也不能坐，他是趴在地上祷告。主耶稣这个时候在伊甸，在不是伊甸，科西玛丽园里匍匐在地，表示耶稣他所面对的挑战，所面对的这个事件是非常大的事情。他的祷告因他的虔诚，在这个希伯来书5章里面说，他大声哀哭流泪的祷告。路加福音说，他的汗珠如同大雪点滴在地上，他在那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第二方面，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当主耶稣基督面对着十字架的挑战，心里面极其忧伤，几乎要死的时候，他的门徒在做什么？这里我们看到有三个人比
得、雅各、约翰同去。那这三个人是耶稣的内圈。这个内圈不是偏心，不要以为说耶稣有他自己的好像圈子，不是。耶稣在领导领袖训练的里面有他特殊的技巧，他知道怎么样来拣选，他也知道怎么样来栽培，然后在他的整个的领导的系统里面有他的一套。今天很多人照着耶稣讲到耶稣基督的领导，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有三个人是常常跟他在一起的，然后希望他们跟他一起。人是多么的软弱，这几个人彼得啊，耶稣特别对彼得说，第37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耶稣希望需要有人在他最痛苦的时候跟他一起同受同样的经历，他破他支援他。但是这些最亲近的人在最危难的时候面对着这样的事，我们可以想象到主耶稣有多么的，2000年前主耶稣在可西马尼园里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面对的门徒对他的反应。所以耶稣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这里讲到

0: 啊，从门徒在科西玛尼园对主的反应，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用来影射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是警醒祷告？我们今天是不是认同主耶稣基督科西玛尼园十字架哥哥他善，还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觉得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有了永生，我已经有了把握，所以我就可以过我的日子，够了，收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我想把这些都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去，我们可以从这段圣经里，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要不断的认识耶稣，他是我们的。第二，我们要认识耶稣，认识马槽里的耶稣，认识加利利孤单的客人，他也是生在高天，他也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了解我们，他凡事受了试探，他知。
1: 感谢主，让我们有一段美好的主日查经时间，相信神的话临到他所拣选所喜爱的儿女，圣灵就要做工，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帮助。谢谢你的按时收听，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到湖的那边去。船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船里灌满了水，非常危险。门徒来叫醒耶稣说：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五章七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0: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为你播出的是邓尼斯的故事。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是一个古老的箴言。今天这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因为缺乏远见几乎丧生，就算她知道有一位神能帮助她，却依然在堕落的生活里挣扎。该怎么才能够见到

0: 这位神呢？当他的心、意志和人生都得释放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这位神。邓尼斯在寄养家庭中长大，他的父母都是瘾君子，他祷告，但是在混乱的生活中却见不到神。17岁他就结婚了，但是他的母亲引诱他使用海洛因，邓尼斯开始出卖身体来购买毒品。有一天他在街上被发现被一辆车子拖着，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一边身体瘫痪了，照顾他的人虐待他，所以他一个人住，用一根手杖学习走路。他被邀请到教会，他祈求上帝的救赎，后来上了大学并且结了婚。
1: 我进了很多次监狱，那个时候我正在戒毒，晚上根本没有办法睡觉。我本来可能也是一个在我床的墙壁边上写着艾滋病，挂着这么一个牌子的人。其实我心里面很害怕，想着想着我的泪水就不断地流着。我决定，是我该祷告，我也希望上帝能够听见我的祷告。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宽恕我一直这样的生活，请你帮助我，再一次让我能够把握自己的人生。求求你上帝，我不想到地狱的火坑里去，请你帮助我有改变，不管这辈子我还要经历些什么，我真的好害怕，请你帮助我，请你救我脱离那个毁灭的深渊。

0: 我被释放之后，我去了湾区，跟爷爷奶奶在一块生活。他们想要给我一个新的生活。爷爷给我注射镇静剂，但是如果我打错了剂量，他不忍心看着我受毒瘾的折磨，回到不安全的地方，所以呢，他也给我买海洛因，然后就出了事了。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警方就认为我是被人从车上推到马路上了。
1: 丹尼斯，你已经醒了三个月了，现在是时候去疗养院了。
0: 医生，不要，求求你不要，不要送我去。
1: 你的左边身体还是瘫痪，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自己。
0: 真的，我会打电话给我姐姐。
1: 她能照顾你？
0: 是的。
1: 我也希望如此。从现在起，你得依靠照顾你的人了。

我姐姐把我带回了家，并且答应会照顾我。但是相反的，她把我关在屋子里面，除了给我送吃的，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她。被关在屋子里，我实在是太痛苦了，痛苦到我想要自杀。换了好几个护理人员，我哥哥决定可以用我的残疾补助生活，他就让我搬到了一所在雷丁的房子。有天晚上，他跟他女朋友喝醉了，两个人打起来了，警察就把他们送进了监狱。哥哥从监狱回来之后，他的女朋友就开始虐待我。成人保护组织给我安排了一个公寓，我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时间慢慢的过去了，我有了自己的电动轮椅，然后我就可以自己出去买东西了。那个时候我35岁，我觉得我的生活几乎是毫无希望了，于是我再一次向上帝祷告。

0: 上帝，请你帮助我能够找到一个教会，让我可以更多的了解你，认识你。我不会开车，我也不能走路，但是现在我想认识你，求你告诉我该怎么样走出这个伤心和绝望的深渊。主啊，请你帮助我。
1: 有一天我到外面去，有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跟我说话。
2: 你好，你下周愿意去一个基督教音乐会吗？
1: 哦，可是我没办法去啊。
2: 那来教会怎么样？
1: 教会？教会在哪儿啊？
2: 就在街对面。
1: 嗯，那你们下次聚会是在什么时候啊？
2: 周三晚上。
1: 啊，其实我一直在附近找教会啊，如果有的话，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到那里去了。谢谢你哈。

那个时候我跟男朋友住在一起，他很不喜欢我对上帝那么有兴趣，但是呢，我坐着轮椅自己去了礼拜三晚上的聚会。

人们认为男女在婚姻之外住在一起也没关系，但是上帝创造了婚姻和家庭，他认为这是罪。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这么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总有一天你要站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因为你的生活而向他交账。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是灵魂的灭亡啊。圣经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都在死的权下。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过的是无罪的生活，然后为了偿还我们的罪债而死。圣经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这么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但是你必须亲自接受这份恩赐，你要悔改自己的罪，并且祈求耶稣拯救你。

0: 牧师所讲的信息把我给定罪了。我知道我过的是犯罪的生活，我必须改变。我哭着祷告，祷告了很久很久，因为我希望上帝会原谅我。我戒了大麻，然后我告诉我的男朋友不要再带毒品回来了。哎，他也说他自个儿是信耶稣基督的，可是他仍然往家里面搬运了三次毒品。我发现我必须摆脱跟他的关系，并且要远离他。教会的朋友帮我离开了那里，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要搬出去。
1: 喂，我是继母牧师。
0: 牧师，是我，是邓尼斯。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从我男朋友的房子里面搬出来了，我告诉他我跟他永远不会再见面，可是他跑到一辆火车面前被火车撞死了。
1: 邓尼斯，我真的很抱歉，
0: 这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办法再跟他一起生活了，因为他继续往家里面带毒品。可是
1: 这不是你的错，邓尼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的决定负责任，而且你要告诉他不要带毒品，那是对的。
0: 可是现在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刚开始瘫痪的时候，我有想过要自杀，但是那个时候我害怕，我怕我自杀会下地狱。
1: 你是怎么克服冲动的呢？
0: 那个时候有人给了 我一盒录音带，里面有一首歌是奇异恩典，我一直听，然后 我就可以继续活下来了。牧师，我真的不想再做错误的决定了。
1: 那你肯定自己得救了吗，邓尼斯？
0: 没有。事实上，坦白说，我敢肯定我还没有。
1: 那为什么不今天就确定呢？
0: 我是一直相信上帝，但是我需要有更多的。
1: 圣经说，魔鬼也信，却是战兢。你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吗？
0: 我相信。
1: 你要认罪悔改，邓尼斯，向神承认你的罪，并且求他赦免，然后求他来拯救你，你今天就可以得重生，邓尼斯，上帝会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上帝，我很后悔我得罪了你，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做了很多很多你所厌恶的事情，求你赦免我犯了那么多的罪，得罪了你。主耶稣，求你救救我，赐给我新的生命，求你走进我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也求你引导我做出正确的选择。谢谢你，主耶稣。

0: 当我祷告完了之后，我感觉在我里面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平安，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神的平安。我敢肯定，我已经走在天国的路上了。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属灵生命开始成长，我开始和建议我参加教会的朋友在一块儿学习圣经。
1: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如何抵御敌人，请读第四节，邓尼斯。
0: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1: 第五节接着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0: 我还是在继续的学习这些个。
1: 上帝始终在我们身上做工，直到我们效法基督。
0: 我还是觉得很惊讶，我成为一个可以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
1: 你告诉你的家人你的新生命了吗？
0: 是啊，我姑姑高兴得不得了，我哥哥也为我高兴。姐姐啊，姐姐我就不知道了，她承认她照顾我的时候很嫉妒我，因为我长得比较漂亮。
1: 看起来还不是所有人，对吗？
0: 不是啊，我是很高兴啊，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的。虽然我明白，上帝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那种黑暗的想法，那些都很可怕呀。
1: 但是他仍然爱我们，神恨恶罪恶，但爱我们。
0: 你认识我的朋友蒂娜吗？
1: 知道。
0: 他认为我应该去上他在上的大专。
1: 为什么不去呢？我觉得这对你很好啊。
0: 可是我只读到七年级啊，而且我在学校里面的成绩一直很差劲呢。
1: 那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0: 他说他们有适合的课程，可以帮我去看看，去问问。
1: 我会和你一起去报名，邓尼斯。

大学第一年，我专心地学艺术，我也重新学习走路。我爱那些已经成为我家人的教会朋友，但是我的内心仍然觉得很孤独。我向上帝祷告，来填补我内心的生活需要。也许神可以赐给我一个敬虔的人。就在那一年，我遇见了林顿，我们就开始了约会。

0: 我想让你见见我的爸爸妈妈。
1: 啊？你觉得他们会接受我吗？
0: 当然了。
1: 可是，你告诉了他们关于我的事情了吗？
0: 是的。
1: 是所有的一切吗？
0: 是的。
1: 我真不敢相信，上帝竟然会这样的祝福我，因为我实在是不配得到的。
0: 邓尼斯，我们没有人是配得的。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的爸爸妈妈知道这一节经文是真实的，是关于我们所有人的。
1: 我知道，可是
0: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1: 这么多年里头，我都看不见上帝。可是现在我知道，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的作为。好吧，林顿，我也想见见你的父母亲。

上帝赐下一个亲密充满爱的家，回应了我的祷告。林顿的父母接受了我，而且他们也照顾我。我去参加了他们的圣经学习。我跟林顿认识八个月之后就结婚了。我是拄着拐杖走过了红地毯。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他们行走却不疲乏。

0: 今天的课怎么样？
1: 啊，很棒哎！
0: 你真的参加了大专班了吗？不是吗？
1: 是啊，我通过了英语考试，所以我加入了学院的报纸编辑部。
0: 亲爱的，我为你感到骄傲。
1: 嗯，林顿，我喜欢新闻，我发现了自己有写作的热情哎。
0: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嗯，耶稣给我带来了这条要走的路。
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1: 你永远不知道耶稣会怎么样带领，但是每一步都是很精彩的。2010年5月，我得到了新闻业的副科学学位。我在所服侍的教会做一年级到三年级主日学的助教，我也参加一个小组，每个月都会到疗养院有一次主日崇拜的聚会。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多么奇妙的拯救者啊！荣耀。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邓尼斯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时辰，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继续查考彼得后书第二章。
1: 昨天我们查考到假教师的所作所为，也知道他们的结局必定是灭亡。接下来在彼得后书二章四到九节那里，彼得举出了三个例子，要证明神一定会审判人。他是在解答当时教会中的一个谣言，说基督不会再来，神也不会审判人。
2: 对，那些传异端的人跟假师傅们，所以会散布这一类的谣言，就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邪恶的，所以他们巴不得主耶稣不要再回来，也不希望被神审判。
1: 不过呢，事实终归是事实，彼得说他们难逃灭亡的命运。好，我们现在就来查考彼得后书的二章四到九节，请听古林跟我为您念出来。
2: 好的，彼得后书第二章四到九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1: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经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2: 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
1: 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
2: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1: 在这段话里面呢，使徒彼得提出了三个例证，都是当时的犹太人非常熟悉的。第一个例子讲到犯罪的天使等候审判，第二个例子讲到在挪亚的时代，那些个不敬虔的人被洪水消灭了，第三个例子说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罪恶之城被焚烧。我们就一个个的来讨论。头一个例子说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他们。古灵啊，你知道这是指哪件事说的吗？
2: 关于犯罪的天使是指什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一种是根据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的记载，说这段经文里面的神子就是那一批犯罪的天使，他们挑选世上的美女做妻子，生下了上古的英雄跟名人。另外一种解释呢，说犯罪的天使是指着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前背叛神的天使长跟他的党羽，他们被神驱逐出了天庭，在灵界沦为魔鬼。
1: 那么古灵啊，你比较赞成哪一种解释呢？
2: 我比较赞同第二种解释，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们不娶不嫁，不可能跟人结合生子的，而且沦为魔鬼的天使确实是正在等候审判。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假先知啦、假师傅啦，首先被丢进硫磺的火湖里，接着呢是魔鬼跟他的党羽被丢进了火湖里，最后是死亡跟阴间也被丢进了火湖里。
1: 谢谢古灵这么详细的解释，无论您跟古灵的体会是不是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啊是确定的。彼得说，就连只是做服役的天使都逃不了审判的命运，何况是更被神器重的人类呢？你说对不对呀？
2: 对。
1: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彼得写着说，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里所说的不敬虔的世代，可以被翻译成那些心目中没有神的人。
2: 我看见使徒彼得用这个例证说明，在挪亚那个时代，神怎么样用洪水审判了那一代不信神的人，同样的，神也自有办法审判这个时代的人。
1: 对，当时神并不是毫无警告的就毁灭他们，神已经先派挪亚向他们传出神的信息，可惜啊，他们不相信。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因为相信神，又遵行神的吩咐去造方舟，结果就得救了。
2: 根据创世纪的记载来推算，挪亚一家造方舟大概也造了好几十年。这段期间，挪亚边工作边传道，那时代的人只当耳边风，他们可能还不断地嘲笑挪亚一家人发神经啊，好端端地造那么大一只方舟。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曾经引用过这个洪水的史实，说到当时的人不理会挪亚的警告，照常的吃喝嫁娶，不悔改他们的罪行。结果啊，洪水突然间来到，把他们全都给冲走了。
1: 对，使徒彼得现在也引用这个例子，提醒信徒说，神一定会审判罪恶，没有人可以心存侥幸。接着我们来查考第三个例证，那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罪恶之城被毁灭的故事。古灵啊，
2: 嗯，
1: 可不可以请你把这个故事很简单的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史实的详细内容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八章跟第十九章，主要说到犹太人所敬爱的先祖亚伯拉罕，他有个侄子叫做罗德，罗德一家人住在索多玛、俄摩拉。当亚伯拉罕知道神要毁灭这两座彼此相连的罪恶之城的时候，他心里真是非常的着急。亚伯拉罕向神求情，希望神不要把义人跟恶人一起灭掉。但是在他跟神讨价还价之下，才发现这个城里连十个义人都没有，所以神还是照原定的计划，从天上降下硫磺火来，把这两座城给毁灭掉了。
1: 不过呀，神看在亚伯拉罕代求的这个份上，拯救了罗德的一家人，事先把他们带离这两座城。只可惜罗德的妻子因为眷恋家园，回头去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了。
2: 嗯哼，根据圣经的记载，罗德虽然也不完全，但是呢，他跟当地的人比较却有不同的表现。比方说，当那两位奉命去毁灭索多玛城的使者去到那座城的时候，那城里的人啊，把他们当成的是外地来的陌生人，想要侮辱他们。但是罗德认出他们是神的使者，于是罗德宁可牺牲自己的女儿去被侮辱，也不肯把这两位使者交出去。最后呢，是神的使者使得那些人全瞎了眼睛，摸不到门路，才解除了那天的危险。
1: 不错，我们看回今天念过的彼得后书二章七节跟八节，彼得说，神只搭救了为恶人吟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情，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彼得居然称罗德是义人，实在是很稀奇，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贪爱虚荣的人。
2: 哎，罗德本来跟亚伯拉罕住在一起，后来因为两家的财富太多，两家的牧羊人呢又彼此争吵，所以他们决定要分开来住。亚伯拉罕让罗德先选居住的地方，结果罗德就是看上了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繁荣，才选了这块地方。
1: 不过 还好罗德啊并没有跟那个地方的人同流合污。彼得说罗德为着坏人的淫乱行为大大的忧伤，可见呢他还没有完全落在罪恶当中。
2: 哎，罗德对罪恶感到不安，就表示在他里面呢仍然有属神的生命，这一点也可以给我们做参考。今天的基督徒也是活在不断犯罪的世人当中，我们有没有像当年的罗德那样为着这个世上的罪恶感到忧伤呢？
1: 对，彼得后书的二章九节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小小的结论，请古灵帮我们再念一遍。
2: 好的，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1: 从这节经文呢，我们体会到基督徒跟世人一样都会遭遇到苦难跟试探以及引诱，但是很不一样的是啊，敬虔的人会被神搭救，像挪亚一家跟罗德一家，但是不义的人却逃不掉神的审判。使徒彼得在这里特别的要暗示那些个假师父，就是不义的人必定会被神审判的。
2: 师承啊，
1: 好，
2: 说到神会搭救属他的人，我就想起保罗说过的话，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那里，保罗劝勉信徒说，你们所遭遇的每一个试探无非是一般人所受得了的，神是信实的，他绝不让你们遭遇到无力抵抗的试探，当试探来的时候，他会给你们力量，使你们担当得起，替你们打开一条出路。
1: 我们查考完了这三个真实的例证之后，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感谢你在人类历史当中一再的显明你是信实可靠的神，你说过的话一定会成就。但愿我们今天查考到的例证能够加增听众朋友对你的信心跟敬畏之心，尤其是在这末世的时候，有太多的不法的事情，叫恶人更恶，也叫义人更失望。求主使一切爱你的儿女心蒙保守，不灰心，不丧胆，更不向邪恶屈服。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2: 阿们。最后，愿主保守您心智坚定，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我们的主引领我们走世上的路，他也将应许的话给我们。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9。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健康、比较正确的自我的评价？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刚刚好，不太自大，也不自卑，不太高，也不太低，刚刚好。什么叫做健康的自我评价呢？怎么样看？第一个，这都是圣经上的观念。罗马书十二章第四节是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呢？提到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好像身体上面的肢体哈。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四节说，正如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有手有脚有耳朵，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你必须先欣赏这个不一样，而不要觉得说，为什么我不像他那么聪明？为什么我不像他？拿了那个学位，我没有拿这个学位。为什么我不像他长得那么英俊？我为什么不像他那么白？你要倒过来想，感谢主，我的不同就是长得比你矮。所以你要问上面的空气怎么样，我可以说下面的空气怎么样。你要得弯下来才可以，我下面就有了。你要欣赏你自己的不同，不要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能像那样子呢？你每次都看别人说别人有的我没有，很累啊。这圣经上说我们都是身上的肢体，肢体都有不一样的功能，所以你要接纳你的不同，你要欣赏你自己的不同，而且你事实上是一个独特的。当然每一个肢体它的功能有不同的功能，它有主要的功能，有次要的功能。有一次我到一个团体去，很有意思，那天不知道干什么，反正有一个弟兄我不太熟，他们那天在作弄他，那个弟兄呢就是有一个怪招哈，后来他们当场在弄嘛，我就看他在弄，哇，那个弟兄很厉害，有一个怪招哈，我相信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弄，他有办法让他的耳朵可以动，我不知道谁有这个肌肉，就说你可以让你的肌肉在那耳朵可以这样动，他可以耶。他们就起哄啊，你抓抓抓，我就看着他，他真的耳朵就哇，真是厉害。我说下次啊我们去外面 BBQ 烤肉的时候，哎，弟兄过来借你的耳朵用一下山火。你不可能这样做，对不对？他耳朵会动一下，但是你要扇火，我用手用任何东西都比你强嘛。所以有主要功能，有次要功能。耳朵主要功能是听，不是在用扇这个。就算你会，你主要还不是那个。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独特点，你不同的地方，你的独特性，你的独特功能是什么？发挥你的独特功能，而不是去比较说为什么我不能做那个，为什么不能做那个，而是倒过来想我能做什么，是你不能做的。有些人真的是他们就能够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当他发挥他的角色他的功能的时候，一方面他不会自卑，第二方面他可以看见一些配搭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整体性的成果，那么他就建立自我的一个价值，那他也愿意用去发挥这个东西。我不记得在教会我们提过这个例子没有，以前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我在读神学院，那么我那时候参加一个中国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很热心传福音啊等等，不过她说她的困难是她圣经讲不清楚，那么但她有很多朋友，所以她说她想要开福音性的查经小组，是妇女小组，找这个师母帮忙。师母说可以啊，她认识人不多，不过带查经她没问题。后来那个姊妹负责找人，那师母就带查经，还有一个老伯母后来也加入做祷告工作，因为他不会开车不会做什么，所以平常没事在家里每天没事干祷告，所以一个负责祷告，一个负责找人，那师母的负责带查经。那本来这个负责找人的这个姊妹啊，她原来做护士， 后来来了美国以后，他先生在台湾做生意，说先生都是在台湾的哈，他是内在美，内人在美国的，然后带两个小孩在这里，所以也经过孤单的时候，经过困难的时候，也因为这样他信主的。那刚信主呢，他就总觉得，哎呀，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他派不上用场，他觉得说圣经我不熟，我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可是后来我们慢慢观察，我们也鼓励他，就是说他其实有个特别的恩赐，就是爱心关怀，爱心关怀。他跟我们分享的，他真的是只有这个本事。他每次去那种什么中国商场啊，他说他常常很多经验是这样，进去一个人，出来就一串的。他进去买菜哈，买鱼啊，那当然中国商场去很多中国人呐、啊，他在那边又很熟啊什么，所以他也很注意这种事情等等之类。他买菜总会注意到说，哎，有几个新来的，那他就有直觉判断，嗯，看起来像台湾来的。他就买鱼买就买过去，听听他讲话，哎，台湾国语，果然就台湾来的。然后呢，就问几句，刚从台湾来的吗？哎，你怎么知道我刚从台湾来？哦，我不知道，我只是猜，不，看起来是生面孔嘛。哎，对的。那刚从台湾来，住哪里呀？小孩子读书怎么样？因为看他小孩子跟在旁边嘛，一定是小孩没地方去的，就是跟他当年一样。哦，刚来啊，上礼拜才来啊，现在住在一个朋友家啊，找房子还没找到啊，学校也不知道怎么弄啊，然后怎么，哎呀，好麻烦哦，好烦哦，啊，这个太太就会说，哎呀，你知道我当年也是这样子啊，老公在台湾做生意，说要让小孩到美国来读书，就把我一个人送过来带小孩，啊、哦，苦死了，真的、啊，哎呀，我告诉你，你流的眼泪我都流过了，告诉你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明天就带你去找房子，学校我知道哪个学校好，像你这种小孩子这种年龄的哈，哪个学校有 bilingual program， 哪个学校没有，哪个学校老师好，哪个学校有中国老师，我都知道。哇，那个妈妈一听，太好了，好，跟着你了。一出来一串，老鸭带小鸭，所以他这种朋友很多啊，所以他要开福音性的姊妹小组，他快开三个哎。先开一个，啊，人太多了，我再开一个，再开一个，哦，师母就带三个。他朋友太多了，欠他人情太多了。他有这个恩赐，他讲真理、讲圣经，可能讲得不太清楚，可是爱心关怀做这个东西，哇，真的是，他又很自然，乐此不疲，恩赐就是恩赐，然后很自然就这样做，他也不嫌累。然后打起电话来，他一天到晚打电话都没问题的。所以你就发现他有他的恩赐，三个人配搭在一起，哎呀，真的是铁三角。那个老伯母也是说，哎呀，老了不中用，跛子没车，不会开车，那英文一句话都听不懂，所以是聋子，然后哑巴，哦，就觉得什么都不行。哎，他在家里祷告的时候，哇，他真正中心祷告，所有新来的什么名字一个个给他，他就可以从早练到晚。那真的是他 repeat 很多次了，还有没有新的？还有没有新的？我他一直在问，还有没有什么祷告新的祷告对象？所以在那段期间当中，好几位姊妹信主，不是因为师母带茶经带得好，当然他带的是好啊，他带得好，带得好也是因为彼此建造的、啊。那但是不是只有他？有那位姊妹的爱心关怀，有那位老伯母的祷告，还有其他弟兄姊妹的配搭。你要找到你的独特性， 你没有什么可以自卑的。所以有时候那个老伯母打电话跟师母在交通，就讲说，哎呀，真的是神的国度里面要多有一些像你们这样的人啊，我们老了不中用啦。师母好像说，哎，到天国领赏的时候我们可是一样多，没有说带茶经的人大赏，去祷告的人给你一个书签就好了。不是的，神的国度里一样的奖赏。第二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如果你在教会一年以上的话，你还记得我们谈到以弗所书的时候，第二章第十节有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原是他的作品。那我说过，作品那个字在圣经的原文希腊文的时候，更好的翻译是艺术杰作。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所以不要这个妄自菲薄，把自己看扁了。当然你也不要把对方看扁了，神说他是杰作，你说他是烂货， 你的眼光对还是神对？神托，神看他的儿女个个都是艺术杰作，所以你绝对不能把任何人看成一个什么次等货品。那么特别你看自己的时候，要记得你是神的艺术杰作。不管因为你的外形，不管因为你的性格，因为别人对你的批评，或者你过去的经验，使你觉得哦，啊，那种事情他可以做了，哦，我将来在教会，在神的国度里，哎呀，算老几嘛？我不可能的了。记得，神说，我看你是我的艺术杰作，我们就不能够妄自菲薄，不要把自己看得扁扁的，不要看自己觉得没有用处。那么，以前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也会偶尔会提到说，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大多数的人，当然，也许出于谦虚啦，或者各种的原因，你回家照镜子看看，你敢不敢对自己说，嗯，真的，越看越像，我真的是艺术杰作耶。大部分都不是这样，看来看去说，是吗？怎么看也不像个杰作的样子嘛。横的看，直的看，竖的看，躺的看，都是一样，不像。我常说，给你一个建议，美国人啊，喜欢什么场合啦、啊，做什么运动的时候，就政治运动或什么活动的时候，很做标签的，啊，有些从纽约来的，挂了一个 "I love New York" 啊，什么东西在车子的那个 bumper 上啊哪里。如果你对你自己的自我形象不太好，觉得你自己怎么看都不像上帝的艺术杰作的话，回家做个标签，不好意思给人家看，放在里面，你自己可以看。像我们这衣服里面都有一个标签，这个标签上面写，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下面用个小字写，只是尚未完工。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所说，我们都是他的作品，都是他艺术杰作。但他下面说，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个动词是进行式，是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正在渐渐的被塑造、被雕塑，还没完工嘛。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像艺术杰作吗？第一个你要肯定说，是的，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只是呢，人生的路还没走完呢，正在雕塑。不过呢，你每天看的时候，哎，越来越像哦。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说，哎，看你最近跟以前，哎，有点不一样哦，你就觉得，哦呀，这个艺术杰作快要慢慢有点那个样子了。你看一个艺术家在画画的时候，直接拿个那个铅笔，噗噗噗噗几条线，这什么东西啊？哎，多画几个，哎，框框有。不过不怎么样，哎，彩色再涂一涂，哎，慢慢有点样子了。等到全部做完的时候，哇，很那个。这个过程是渐进过来的，你也是一样。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被塑造的时候，塑造的过程很多时候透过婚姻的伴侣，因为啊，好像雕刻家手上要有一个很锋利的雕刻刀，常常你的太太就是那把刀。要对付你啊，没有人比你的亲人更好的，常常你的太太、你的丈夫就是那把要修剪你的、雕刻你的最好的雕刻刀。当然了，有些人就是说又希望变成艺术杰作，又怕痛，所以每次这个刀要过来的时候，哎，会痛耶，会痛耶，轻一点。所以那个雕刻家只好像扒皮一样，一点点雕刻了30年，还是朽木不可雕也。你应该有一个雄心壮志，啊，主啊，神你看得起，觉得我是个艺术杰作，虽然我怎么看也不像，好吧，您就下刀吧，要杀要剐随你了。我告诉你，3年就成才了。其实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你愿意让神来在你身上真正做一些修剪的工作吗？不太长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太长的时间，你自己会感觉到，你周围人也会看见到你这个人不一样。如果你抗拒，神也宽容，神也等候，神也尊重你的自由选择，你要慢慢来吗？慢慢来。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主30年跟没信主差不多，连皮都没碰一下。 那个刀一直没下去，因为你不让它下去。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要从这样的眼光来看。所以重点不是别人对你的评价，重点是神对你的评价。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0: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小敏姐妹所做的《最知心的朋友》。

使徒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样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神的恩典。

C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C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事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0: 认识圣经，
1: 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讲到基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因为这约包括着神更美的应许。基督是为你我的罪，把自己的血献到天上。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那前约是不足够的，因此就需要有另一个更美的约。有人就说，那必定是前约有错误了。不是的，不是那么一回事。让我们再看下面一节的经文，我们就晓得了。请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里是说主指责他的百姓，不是指责那前约。问题不是出在神的约，神的律法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出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没有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我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这里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讲过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有关的经文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10节11节跟31节到34节。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已经看过了，那么现在就不再讲了。所以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九节的经文，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以色列民违背了前约，他们达不到前约的要求。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新约是将要写在他们的心上，不是写在石板上，这样他们就能够遵守了。我们再看下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11节跟12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那时候将会有完全的宽恕，神会完全赦免他们的罪。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13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不是在摩西的律法之下，神说前约已经旧了，他带进了新的来。新约是神接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神之所以设立新约，不是因为旧约不好，问题是因为我们达不到旧约的标准。我对那些回去守前约的人感到可惜，他们设法守安息日，守摩西的律法。 如果他们好好的研读旧约，又是诚实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去守摩西律法的。他们对前约是有亏欠的。我们现在只需要到神的面前来求怜悯，接受神在新约中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就行了。律法无法使人行出善来。保罗说，我知道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的话，是没有错误的。人是完全堕落的，那意思并不是说只有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行为不当的人才是完全堕落的。其实你和我都是完全堕落的，但圣灵是大能的，他能够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的。圣灵可以在我们这既软弱又犯罪的肉体里面制造一个圣洁的生命。让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吧，有一个做妻子的在厨房里做菜，他把一条鱼下到锅里面去煎，正煎的时候，隔壁的太太来聊天，这一位太太就放下锅里面的鱼，跟邻居聊起天来了。结果他们谈个不休，直到后来，这太太闻到焦味，就赶快到厨房去看一看，结果鱼煎焦了。他用筷子想把鱼夹起来，他试了几下都不成功，他只好改用铲子，一铲就把鱼给铲起来了。律法就像那一双筷子，他太没有能力了，不能够把鱼夹起来。律法做不到，但是圣灵能够做得到，那把铲子有力量。所以我们只能够得救，有基督徒的生命，是因为圣灵的缘故。我们有一个立在更美之应许上的更美之约，神把圣灵和基督赐给了我们，基督今天就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经文是非常宝贵的，如果你不想继续吃奶的话，那就学习吃干粮、吃肉。你要多多的思想这一位永活的基督，他升天在父神的右边，都是为了你。我们要是能够依靠这位永活的基督，就是行在高处了。希伯来书第八章就讲完了，接下去我们继续来讲解希伯来书第九章，而所谈的题目仍然是关于主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两种不同的侍奉，立位支派的侍奉是在地上的会幕进行的，地上的会幕是天上的影像，也就是今天主耶稣所侍奉的地方。天上的会幕是更美的，给人有更美的敬拜。很多人从十诫的立场来看律法，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是从敬拜的地点跟祭司的供职这两方面的观点来看律法。他所强调的乃是罪的对付，他指出律法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他说，因为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现在我们来开始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经文，请朋友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 和属世界的圣幕。这里的礼拜就是指着敬拜说的，属世界的会幕就是指用世界的材料所建造的会幕，它有一定的长阔高度，还有人一定要遵行的礼仪，因此是属世界的。作者接着拿它来跟天上的圣幕做一个比较。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这预备的帐幕是指神只是摩西在旷野所建造的那一个帐幕，它是根据天上的样式，不过却不如天上的那么好。会幕长30肘，宽10肘，高10肘，分成两个部分，有圣所和至圣所。圣所里面有陈设饼、桌子跟金灯台，后头有香坛，至圣所是有幔子隔开的。好，接着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经文。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至圣所里面有金香坛和约柜，约柜是用歌斐木制造的，内外包上荆金。约柜的上头有施恩座，两头又安放着基路伯，大祭司在这里撒血，因此称为施恩座。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金香坛本来是在圣所的，为什么现在移到了至圣所里面呢？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是由幔子隔开的，那幔子是几种颜色的线跟细麻织成的，又用手工绣上基路伯，它象征主耶稣的人性。当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就在那时候，圣殿的幔子分裂成为两半，这表示进入神的道路打开了，因为基督为我们打开了这一条路，只有接着他，我们才能够到神那里去。现在金灯坛却被移入了至圣所，是为什么呢？原来在赎罪日，亚伦带着血进入至圣所，将血撒在施恩座上，他把香炉带了进来，因此金香坛就被带入至圣所里。他从香坛上取烧着的香，把它带到至圣所里面，但是他又把它带出来。第二年的赎罪日来到，他又照样的做。不过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却是经常在金香坛的前面为我们代求，所以金香坛就在至圣所里面，但是他也在外面，因为你我是接着主耶稣来祈祷的。这正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接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所说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又提到约柜里的物件，他说柜里面有盛玛纳的金罐，这代表基督献金的侍奉，他喂养属他的人，他用话语来喂养他们，他是生命的粮，圣经就是神的玛纳，你吃它就得饱足。里面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这是代表基督的死和复活，因为那根杖是枯干了的，但是却有生命从里面发出来。还有两块的约板，这代表主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作者又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里并非说他没有时间去说，而是他的重点是讲到祭司的职分和敬拜，他所关心的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敬拜，还有我们要怎样的敬拜。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六节的经文，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的帐幕，祭司是不断的进去的，从来都做不完的。如果他们今天进去，明天还是要进去，如此周而复始的进去，一定使祭司觉得乏味。他们这样重复相同的仪式，就表示这样的献祭是不足够。但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只需要一次的进入圣所就足够了。行拜神的礼，那就是敬拜神，献祭的最终目的就是敬拜神。真正的敬拜就是我们被吸引到基督的面前来，在那里敬拜他。真正的敬拜并非只是在教会里进行一些例行的仪式，而是真正到基督的面前来朝见他。敬拜就是给某人当得的赞美和尊崇，主耶稣基督是配得我们的赞美和尊崇的，所以我们敬拜他。其次才是一些的仪式。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如果我们是真正敬拜基督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求来哄我们，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向他献上赞美和尊崇。许多传道人不断地鼓励人做这个做那个，叫他们奉献，叫他们邀请人来，叫他们去教导别人，叫他们唱诗。真正的敬拜自自然然会叫人从心里去做这些事，是不需要人去请求或者是不断地哄他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体验到真正的敬拜。会幕的各项礼仪是不能把人带到神面前，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入至圣所。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七节的经文，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作者是指赎罪日，在以色列大祭司就在那一天进入至圣所为全国献祭，一年只能够进去一次，但是我们的大祭司 已经进入至圣所，他还没有出来。今天我们有许多杂乱的事，叫我们轻易地忽略了与主同在的时间，忽略了敬拜他的重要。敬拜主不一定要到教会去，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敬拜他，不论我们在哪里，都当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主的圣名。今天我们的大祭司是代表我们进入了至圣所，可见这比过去那些大祭司要好多了。过去的大祭司进去之后必须要出来，其实他们的脚还勾上链子，如果他们犯了罪就马上被打死，然后再换一位大祭司。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敬拜不受什么仪式的限制，我们也不需要烧香，也不需要点蜡烛，也不需要造一个漂亮的祭坛，我们不要受仪式所困。主耶稣曾经对撒玛尼亚的妇人说，时候要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巴不得我们学会用心和灵来朝见基督，闻到基督那馨香之气。基督今天是在天上更美之圣幕里侍奉，叫我们可以随时的来敬拜他，来朝见他的面。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现在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遍。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开始，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拉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好，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一同来感恩敬拜。主啊，我们敬拜你，从我们心灵的深处发出对你的尊崇、赞美和敬拜，因为唯有您配得我们的敬拜。你是造我们的神， 你又成为我们的救主，你把我们从死亡和过犯之中拯救出来。主啊，赞美你，你与我们立了新约，把你的约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圣灵天天的指导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们与你同行在光明之中，为你做见证。愿主赐福每一位听众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和盐，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认识彼得先生。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一至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请来认识彼得先生。有些人把一圈光辉放在他头上，称他为圣彼得；有些历史书用阿拉姆语称他为西门；主耶稣却称呼他为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当我想到彼得，我就想到他的四个特质：一，他是一个有行动的人，他从来不会犹豫不决；二，他是一个肯委身和忠心的人；三，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四，他是一个信服神的人。为了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挥拳大声喊叫说：我说你是神的儿子。根据传说，当他被人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要求把他倒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和主一样的死法。彼得是一个改变的人，他坚强的个性因着爱主的缘故而改变了，正因此他也改变了整个世界。今天改变彼得的神仍然在改变世上的人。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2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圣经章节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亲爱的朋友，保罗在这里讲到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将基督耶稣看为至宝，是什么意思呢？现在的季节正是五谷成熟的时期，当农夫们唱着欢乐的凯歌，把农作物收敛在仓库里的时候，你想一想，如果不是有一粒麦子先死在地里的话，怎么能结出这么多的籽粒来呢？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不死去，怎么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呢？所以让我们能够不再顾念我们自己的安乐和幸福，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完全钉死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不但将犯罪的欲望和习惯钉死，连天然生命中一切无罪的、美好的也该一起钉死。因为如果我们要多结果子，就必须先被埋在黑暗和孤寂中。

亲爱的朋友，恐怕你也像我一样，一听到这样的消息，心中会感到非常的失望。但是，请让我们记着，主竟然看上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对我们而言，这岂不是一件极荣幸的事吗？并且，一切所遭遇的，无非要把我们造成合乎主用的器皿。痛苦深处丰富，死亡深处生命，这是神。

亲爱的朋友，我们在地上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是要把我们造成神可用的器皿。我们来听弗西斯做的《耶稣大爱深不可测》。

亲爱的朋友，耶稣的大爱深不可测，所有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苦难，都是为了要把我们造成他可用的器皿。耶稣大爱深不可测，这首诗歌的作者是福西斯，他的父亲是一位艺术家。福西斯原属英国教会，后来加入了兄弟会，他们是一群虔诚的基督徒，经常一同祷告交通，他们特别重视圣经的预言。后来福西斯迁居伦敦，他经商成功以后，慷慨地捐献巨金给教会和慈善事业，也投入侍奉的行列。

在1873到1875年这一段时间，穆迪在英国布道的时候，福西斯在音乐上曾助孙基一臂之力。这首《福音大爱深不可测》就是写于1875年。在第一节，他讲述了耶稣的爱是宽广而无穷尽的。第二节，他讲到颂赞耶稣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第三节，写到神的大爱超越诸天之上，他提升我们在荣耀中。

这首诗歌使得19世纪末的英国教会会众对圣诗有新的概念。福西斯深信，一个属灵的教会是一个歌唱的教会，唱圣诗的目的是将会众带到神的面前，使我们认识到神的救赎大爱，使我们知道应该圣洁，使我们更谦卑地服从主。福西斯到处传讲福音，在讲道之前先唱这首耶稣大爱深不可测。当会众齐声唱着低沉的小调诗歌时，就激起一种肃穆的气氛，圣灵做工，敞开了会众的心门。关于这首诗歌，伦敦日报曾经刊载一则传说，某一次在一个社交场合，有一位年轻人唱这首歌，有人问他这首歌从何而来，他开玩笑说，来自于河水冲到莱茵河岸的一个瓶子当中。这虽然是附会之说，后来的人却因此称这首歌为瓶中之歌。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木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木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那深不可测的爱，帮助我们克服一切的苦难，使我们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如果你知道有人设下计谋要杀你的全家还有你的好朋友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害怕吗？愤怒吗？还是回到神的面前呢？以斯帖这位年轻的犹太吉波斯皇后啊，她就是面临同样的抉择。当时有一个坏蛋哈曼心怀诡计，要杀掉所有的犹太人。对于这个危机，以斯帖决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请求国王的协助。但是在求助之前，他要先等候神，从神那里寻求能力、勇气与方向。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是由向天牧师主讲的《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现在就请翻开《以斯帖记》第五章，我们继续的来研读《以斯帖的最佳时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有关于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五章。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下去，我们要来看以斯帖他的反应，啊，很棒的反应。以斯帖记第五章第四节，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你看，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你会问说，他哪里有时间去准备宴席呢？他不是一直都在进食吗？对的，以斯帖就是边进食边准备宴席的，这就代表了很大的一个掌握度。如果你曾经进食过哈，你就可以明白我在说什么了。这三天以来，以斯帖都和他的宫女们在准备这个盛大的宴席，为了邀请国王还有这个哈曼来参与。所以以斯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当你等候神的时候，并不表示你要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并不代表你要穿上好像什么袍子哈，寻找这个最近的什么修道院哈。等候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做一些平常该做的事情，应该要做从事的一些活动。然而你的心思意念却要集中在神的身上，这就是等候时刻应该要做的事。当以斯帖在准备宴席的时候，他也顺便有机会来思考神的作为，是神把准备宴席这样的一个想法赐给他，并且要他邀请哈曼前来哈。所以你看到了吗？以斯帖慢慢的就抓住了这些瞬间即逝的思想。我相信有这些想法，以斯帖他自己也是吓了一跳吧。所以请你注意看，以斯帖有没有没有做什么呢？他没有把他的困扰一股脑儿的就全部丢出来，他也没有把矛头指向哈曼，他并没有像许多的妇女会做的一样，哎呀，趁着国王问他的时候就发动好像眼泪孤势，就是哭哭啼啼的哈，操纵国王的情绪啊。当然你可以这样做哈，你可以引发国王的情绪。好，很多弟兄们当然也可以这样做哈，但是看看以斯帖吧，他决定不要照自己的方法，他要保持冷静，他没有烈怒，没有眼泪，他说我准备了一个宴席，希望邀请你还有哈曼一同来赴这个宴席。这个国王一听他就说，好棒啊，哎呀，我最喜欢参加宴席了。好，我们来看第五节哈，第五节王就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我们来看谁坐在驾驶座上面呢？你也许会说是以斯帖哈，但是应该是神的，是神在操控这一切，掌控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意思在进行，在神的计划的核心当中，人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这整个故事非常动人的地方。我们看第五节，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你看，很令人惊讶吧？两天以前他们还不知道一切是不是行得通，现在呢，在这个宴席当中，以斯帖一定是在想说，哇，神真的很棒，昨天我的脑袋差一点就搬家了，而现在呢，我却是身处在这个宴席当中，一切都安排得这么巧妙，真的是太惊奇了。所以听众朋友，让我告诉你，神他就是使我们惊奇的神，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敏锐的灵去领受。当神显明令我们惊奇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也要心脏够强才能够领受的。你的基督徒生活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只是口里面唱唱诗歌，或者是只是引用一些属灵书籍上面的经文而已吗？你会不会变得有点麻木了呢？你与神同行是不是已经疲惫了呢？神在动工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点都感受不到呢？你是不是在一种很无聊或者是不冷不热的这种情况当中呢？我要说的就是，信心的路程是最富有冒险的旅程，一路上都是充满了你所意想不到的惊奇在等着你的。有一些时候基督徒会说一些好像不着边际的话哈，有一些话听了真是很难过，特别是当你一两天以后你自己回想起来，都会有这种罪恶感的，你会有罪恶感。我告诉你，只要你过一天这种言不及义的这种生活，你的基督徒生活就会失色一天的，你会跟没有相信主的那个外邦人是一样的，除了拥有永生以外，你只是一个空壳子而已。所以你看，以斯帖他愿意踏入那个宴席哈，因为他愿意让神来做令他惊奇的事情。
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对惊奇的事情保留着开放的态度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愿意让神来照着他的旨意来行事呢？假如你现在还是单身哈，而你真的很想要结婚，那么你在等待神为你做什么呢？等他为你找一个伴侣？如果神对你说，我给你的答案就是要你快快乐乐一辈子，就享受着这个单身的生活，哎，听众朋友，你预备好了没有呢？也许你会说，哎，慢着慢着慢着，那不是惊喜啊，那简直就是个悲剧，我怎么可能过这种单身的生活呢？又如果听众朋友你现在已经结婚了哈，也许你的婚姻现在在水深火热当中，你也许在想说，哎呀，要等候神，要等神来对付你的伴侣啊。也许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神很令你惊讶的就对你说，哎，要对付的是你自己哦，你才是这个不幸婚姻里面的主要症结所在哦。也许你没有选择逃离婚姻，但是你的伴侣的逃离你要负起很大的责任哦。这样的话是很不容易领受的，但是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神有可能这样对你说话哦。又或许你可能家里面有一个叛逆的孩子，身为父母亲这一段等候的时间里面，神要告诉你说，你的小孩子变成这个样子是你要负责任的，神要你回头仔细的想一想你教养你孩子的方式。我就了解到问题在你不在他们，神也许也要你知道，想到这个也许为时已晚啦。又或者神要对你说，我对你的计划就是说离开现状，而不是停留在这里，这也许不是你想要的答案，但是听众朋友，你愿意跨出去吗？你愿意改变你自己的计划，让神的计划在你的身上来成就吗？我知道你会说，哎，我已经扎根很深在这里了哈，我已经定型了，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以斯帖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应该更正确的说，神的计划竟然是如此的。但是听众朋友，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他和国王与哈曼就一同在这个宴席里面。再提一下，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以斯帖一直都没有把他的困扰告诉国王哈。当国王问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回答，他而是邀请国王去赴宴席。所以呢，你看他们就来了哈。我们看以斯帖记的五章六节，第六节哈。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所以请你看一下他的回答哈，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啊。第八节，我们再看第八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你看这个以斯帖他好像办宴席办上瘾了哈。嗯，你看他回答国王说，哎，这个宴席很棒，明天我们再办一个。哎，国王就回答说，好啊，明天再来啊。听众朋友，你可以相信吗？以斯帖这么确信神的手在整个事件当中，好像他已经把整个的事情掌控在他的掌骨之间一样。当他说明天我们再办一个宴席这个时候呢，想必他也已经都预备好了，他大可以等到明天再做预备哈。但是他信任上帝，信任神，所以呢今天就已经预备了。他说有一些事情我要等到明天我再告诉你们。下面一篇的信息我们就会提到明天他说了些什么，也会告诉你为什么神要他多等候一天。神的计划是很妙的，很悬疑的，有的时候让人是个跌破眼镜的。但是我们看国王，他竟然就回答说，好吧，明天就明天吧，那明天再说吧。第二天到了，请你看第九节哈曼他的反应啊。第九节，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的出来，就在哈曼乐翻天的时候呢，你看他怎么样，但见莫迪改造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好，第十节，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利斯来。哈曼从这个皇宫里面出来哈，就边走边想说，哇，你看这真的太棒了哈，我竟然可以跟国王王后在一起吃饭呢，而且呢我还是他们唯一的客人呢，简直是这个贵宾一样哈。
你看他们所谈论的事情只有我知道，哇天哪，这简直就是我成名的一个大好机会嘛，所以你可以想象第二天当哈曼回到他的单位的那个嘴脸嘛，哎呀他一定会说，哎呀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和这个国王王后一起吃饭用饭呢，哇只有我们三个人哦，我可是唯一被邀请的一个客人贵宾哦，贵客哦，我告诉你啊，哎还是这个王后啊他亲自下的帖子呢。你看当他想得正高兴的时候，哎呀他一出了王宫的门哈，竟然遇到这个可恶的莫迪改，哎呀这个人竟然不向他跪拜。我很爱莫迪改哈，很棒的一个人。提一下，莫迪改是在宫殿门口是遇见哈曼的，记不记得他前面一次连宫门他都进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穿着麻衣哈，穿着麻衣撒着灰哈，所以他进不去。这一次呢他进得来了，一定是因为他换了衣服了，他体会到神在动工了，所以呢他也要改变了。莫迪改并没有跪拜啊，哈曼就很生气哈，回到家里面就把他的妻子还有他的朋友都找了来了。好，我们来看十一节，从来没有这么倒霉的事情，去参加这么好的宴席还会这样。好，我们看十一节哈，哈曼就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啊，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当时那种情况吗？哎呀，周围的人的反应吗？哈，这个哈曼现在就夸口说：“你看，你看，你看，你们看看我多么的有价值啊！”啊，你想象一下他妻子的回答：“哎呀，对呀，对呀，你真的是太棒了，我们家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或者他的母亲啊，他会说：“儿子啊，你们来看看你老爸多有能耐啊！”啊，所以圣经别的地方告诉我们，哈曼他有很多儿子的。他现在哈在儿子面前夸口的不是他的品格，不是他与人的关系，他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夸口他是如何的被重用，如何的被升迁等等等等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看看这个人他的价值观，他是多么的骄傲哈，权势往往就是无底洞，这样一个人即便有了这些权势他也永远都不能满足的。但是微微这个独独有一件事情让他很烦恼，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不愿意向他跪拜。所以你可以想想哈，这样一个可以说拥有全世界的人，所有的钱财都是他的，他是儿女满堂啊，几乎有200个孩子，又与国王后就一同在吃饭，哎呀这么多还不够吗？但有一件事情让他真的是很烦恼，什么事呢？那就是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向他下拜，只有一个人没有拜他，就足以让他烦恼一整天了。好，我们来看十二节十三节哈，他如何表达。十二节刚刚提到他被升迁了哈，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宴席，除了我以外不许别人赴这个随王赴席哈，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啊。”他的爱人他的妻子就回答他说了哈，那你就想想办法嘛，我实在很讨厌你一直在这个抱怨莫迪改啊。所以我们看到十四节哈，他的妻细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就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随王赴席啊。”哇，你看这个哈曼听了，哇好棒的主意啊哈，就这么办，把这个讨厌的人这个就挂在架子上吧，我们就赶快来做这个木架子吧。

0: 我们继续来听以下的信息。听众朋友，你发现没有，把这个木架子要盖到五丈高，哈，这么高，哇，太反应过度了吧。你知道五丈高有多高？有七层半楼这么高，哎，而且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木架子而已，哈，这个木架子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树的意思，哈，也就是指这个树干木头的意思。他们不是要把人用绳子绑在木头架子上，好，按照当时这个波斯的习俗，哈，就是把一个人刺穿了，好，这个木头是把一个人给刺穿了，把他的身体要挂在这个七层楼半这么高的地方，好，罗马人钉十字架的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哈，这也就是为什么钉十字架有的时候也称之为挂在木头上。罗马人开始在人的手上钉钉子，但是波斯人呢，则是把人直接给挂起来。所以你看，这是一种非常不人道、非常残忍的一种死法。这也就是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的原因了。所以你看，哈曼他一想到要这么做，很高兴哈。当天晚上他要入睡以前，还一直听到这个有人有这个木匠哈，在赶制这个木架子的时候，叮叮咚咚在那边敲打哈，为的是要赶快做完，隔天要他的敌人要好看哈。很棒的故事，对不对？好戏还在后头呢。但听众朋友，现在我要停一下，我要给你一个所谓的机会教育哈。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在读这篇经文的三四点的想法，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困难的情况。第一点，当我们遇到不可预期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先等候神，不要轻举妄动。当我们遇到不可预期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先等候神，先不要轻举妄动。我重复的这个说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要你能够听得更清楚哈。当我们等候的时候，神他就会动工的，他在我们的身上动工，他在别人的身上也动工，他在环境里面的动工。如果我们有耐心的话，我们妄自的介入的话，那么神就会碍手碍脚，绑手绑脚，就没有办法动工了，更好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去完成了。如果你正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所以我建议你要先等候，等候，不要着急，特别是一些突发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更不要着急。如果你在走一条新的道路，你要进入到一个新的旅程，但是你没有地图，那么你最好要等候，等候神。我不知道这个等候的时期是有多长，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三个哈，也许是三周，也许是三个月哈。等候的期间不要介入，要等候神。第二点就是说，当你遇到个一些不可理喻的人的时候呢，求神为你开路，为你转变这个人心。当你遇到一些不可理喻的人的时候呢，求神来为你开路，要为你转变人心。在这个上下文当中，那个人指的就是国王。你还记得箴言十六章第七节所说的吗？箴言十六章第七节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你看，依靠神去做这件事情，当我们等候的时候，神就会赐给我们无比的勇气，我们不会越来越害怕哈，反而是越来越刚强，神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神的同在去除威胁，让我们在最令人胆怯、最令人瘫痪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思想当中，仍然能够刚强站立。当遇到一些不可理喻的人的时候呢，求神来为你开路，为你转变人心，转变人的心。第三点也是从第五章里面所衍生出来的哈，就是当你处在令人不愉快的环境的时候呢，要信靠神，他必定给你所需要的忍耐。当你处在令人不愉快的环境的时候，你要信靠神，他必定给你所需要的忍耐。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以斯帖他的忍耐呢？当哈曼这个厌恶犹太人的人出现在他的眼前的时候，以斯帖是多么的需要忍耐啊。你看，他举办一次又一次的宴会，他在等候适当的时机来说话，需要多么大的忍耐啊！也许他体会到这个时机不对哈，就要忍耐。当你在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做事时机的拿捏是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要放慢你的脚步，等待可以动工、可以做事的时机。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哈，就是当你遇到不按牌理出牌的敌人的时候呢，就要向神祈求大无畏的勇气。我再说一次哈，当你遇到那些不按牌理出牌的敌人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要向神祈求那个大无畏的勇气。所以你看，对以斯帖来说，他也许在第一次宴席的过程里面体会到一种大而无畏的勇气正在他心中滋长着，他知道自己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时间让这份勇气再增长再增长，以至于呢，他可以提出来第六章所记载的那个要求。当你遇到不按牌理出牌的那些敌人的时候，你向神祈求大无畏的勇气。我要告诉你，好消息就是主我们的神，他会按照你所求的来赐给你的，即使这个结果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但神也会给你勇气去经历这些事情的。前面我已经提过了哈，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诗歌或者是故事。听众朋友，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人们歌颂最多的对象是谁吗？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有人类所做过的歌曲当中所歌颂的对象，没有任何人是比得过主耶稣基督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稣的故事是无与伦比的。你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在木头上，人们把他挂在十字架上任他死亡吗？你知道世界上恨他的人多过于爱他的人吗？你知道他的死亡带来欢呼多过于悲开哀哭吗？鼓掌多过于叹息吗？他被世人所厌恶鄙视，他死了。我们为什么要歌颂他呢？因为他不像世界上的任何人，他死亡以后又复活了，他从坟墓当中出来，现在仍然活着，他如今就成为我们颂赞的对象。现在回到真正的问题，耶稣为什么要死呢？不是因为有人恨他，所以把他挂在木头上，要他死。他死是因为你跟我的罪啊。在那位圣洁的神面前，要处理人类的罪孽，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为罪付上代价。这样的代价需要由一只无瑕无疵的羔羊来付上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只圣洁的羔羊。现在请我们低下头来安静默想。也许有些人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另外一些人可能是要下个决定。这一整篇的信息我都一直在提到要等候神，所以现在我要鼓励你要做一件相反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听完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哈，但是你还不认识我所提的这位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你就要赶快的行动，不要再等了。在你内心的神圣的地方，你现在就可以遇见他。耶稣在你里面已经放置了良心，你的罪、你的失败、多年来的绝望都在你的心里。耶稣来是要洁净你的心，更新你里面的人，使你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要赦免你，除去你里面的罪恶感，就在现在。耶稣现在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你愿意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吗？我们很容易就迷失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就模糊焦点。然而这篇信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在这里，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面的来查查审查自己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查验基督的死与复活对我们的意义。现在就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不要再迟疑了。我们周围常常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决定以后也再做也可以嘛，然而这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接受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亲爱的父啊，我感谢你透过这个未完成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许多的真理了。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使得有些人有勇气来继续等候，有一些人下定了决心独排众议。为了现代的以斯帖，我们感谢你，不论他们是男人或者是女人，你都看见，你也使他们成为今日基督徒的最好的榜样。亲爱的父神啊，我为那些像哈曼的人来祷告，这些人把自己的不快乐都怪罪在别人的头上，他们自己才正应该被挂在那个木头上。对于这些人，求你能够停止他们的抱怨，停止他们那种沉迷于罪恶当中的生活，让他们能够回到耶稣的面前，正视基督的教导。我们承认耶稣有权掌管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决定要信靠他，单单的信服他，把永生交给他的时候，愿他的名就得着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我们这个信息到这边完全结束，告一个段落。当然这个以斯帖记的信息还没有结束哈，盼望你继续收听以下的信息，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坚持播出符合圣经真理教导的节目。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世界上来报佳音。他们报的佳音是什么呢？他说，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要归给世上神所喜悦的人。信耶稣的益处是什么？信耶稣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心里面有平安。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让你们心里面有平安。什么叫心里面有平安？他再加一句，他说呢，你们可以放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心可以安稳，平静安稳。这个就是信耶稣的结果，也就是信耶稣的益处。平安是耶稣自己的特质，所以圣经说他的名字就是平安的君王。神是爱，你信耶稣的益处的结果就是有爱。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你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心里就有平安。所以保罗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做主的人。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不管任何的境况都不会被影响。所以耶稣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接待耶稣，相信耶稣有平安，这是神给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结果的益处，这是我们的益处。好处是用完就没有的，益处是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这个益处没有，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持守自己在神的这个道路里面的话，我们会吃亏的，益处会变成我们的吃亏。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从神领受到益处，相信耶稣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没有持守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我们生命的主的话，那这个益处，神给我们的益处，这个平安，这个可以叫我们享受的平安，是会被摇动，而且可能会漏失的。当我们心里面的平安被干扰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耶稣越离越远。所以我要跟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信主耶稣有益处，有永恒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益处，免得我们吃亏。如何能够持守益处呢？如何能够持守神要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保罗这样讲，他说他常存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一个良心是有功用的，什么功用？良心是让你分别善恶，让你择善去恶。当你选错了，当你的方向搞错了，如果你选择了作恶而不选择走善道的话，你的良心就会不安。但是我们的良心，圣经上说有时候会像弱冠了，就是好像麻痹了，被整个 四周围的这种邪恶，还有大家的一些世俗的标准把我们污染了，以至于我们的良心就产生一种麻痹作用。一次说谎你可能很敏感，耶稣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那么你说的谎，耶稣可能会让你起那种不安，也就是圣灵的那种叹息。两次三次如果你执意不改的话，你的良心 就把他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让你不觉得不舒服，可是事实上是麻痹了，而不是你没有不舒服。就像你用安眠药或者是用麻醉药一样，你还在痛，可是呢把你麻醉了，你以为你不痛了。所以如何持守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平安，那不能夺去的可以超越苦难的平安，那就是要持守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让神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洁净我们的良心，一个没有短缺没有亏欠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成为好像弱冠的麻痹的良心，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持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把握住神给我们这种生命的益处呢？我们要有祷告，要有交托的这种生活。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发现你的平安常常被干扰的话，那你可能要回顾一下，你到底在多久以前曾经对神吐露过你心里面的想法或者是你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跟神隔离太远了，有时候我们跟神没有交通太久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的平安有时候会慢慢的被窃取掉，有时候慢慢就漏掉了，像一个破洞一样。所以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让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管道是畅通的。祷告没有一定的形式，跟神说话也没有要特定的一个地点。我们这个时候是神恩待我们恩典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所以我说过，平安是我们的信神的益处，因为有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没有害怕到他面前来跟他求帮助，跟他倾诉我们心里的需要。保罗会讲一无挂虑，表示我们很容易会有挂虑，挂虑会干扰我们的平安。唯一解决挂虑的办法就是不厌其烦的。我讲的不厌其烦不是只有你，事实上神他也不厌其烦，让我们到他面前来，把我们所有的感受，把我们的心意全部来跟他陈明，不住的祷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很畅通的管道，跟他吐露，跟他发泄。我常常这样鼓励弟兄姐妹，我说有时候我们跟神使孩子气没有关系，跟人去发泄，跟人去抱怨，跟人去倾诉你自己的忧虑，会产生很多后遗症。可是你就尽管放心在神面前做个小孩子，把你的小孩子气放在他身上，他不在意的。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子你就可以持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有平安。另外一个持守你的平安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你要把握住，你要看守住的，就是你的心思。你在想什么，你怎么想，这个心思也是一个战场，也是魔鬼最喜欢来跟你征战攻击你的一个战场，一个领域。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平安，可是魔鬼来要偷去我们的平安。所以保罗也这样子告诉腓立比的人，他说呢，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思念，一定要是真实的， 是可敬的，是公义的，是清洁的，是可爱的，是有美名的。这些我们要思念，我们的思念一定要是清洁的，而且是真实的思念。当你想到消极的，或是满是一些猜疑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小心，你的平安可能要被摇动了，可能要被震动了。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要有一个祷告不住祷告的跟神的关系，你要有一个很清醒、很清晰、很清洁的这种心思。当你要想到消极的时候，你想到不好的时候，你要赶快警醒，知道说我不能想这些。不能想哪些呢？你再听一次真实的。如果你不确定那个话是真的，你是从传言听来的，你不要去想它。可敬的，那个话让你听起来让你产生很多怀疑，或者是让你产生不敬虔的心意，让你产生很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失望的想法、灰心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它。那个话听起来如果有一些不清洁、不公义、不光明，谈一些私人的隐私的话，我想我们也不要去想。有没有可爱呢？有没有美名呢？是不是属于德性的呢？你要好好的保守你自己这个思念的关口，免得你失去了平安。我们人的头、脑筋跟心是通的，你脑筋怎么想，你的心就怎么跟着脑筋跑。你的心如果你的脑筋如果想的是真实的、美名的、可敬的，你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美，享受那从脑筋送过来的信息。如果你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都是人家的缺点，都是一些消极的，都是灰心的，那么你的心里马上接受一些很沮丧的信息，然后整个情绪，你的平安就会打折扣，你的频率就被干扰了。最后，你要持守一个在你里面有基督做主的平安的话，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把全部的意志全部的献上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祭司一样，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然后一切让神做主。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每天怀着感恩的心，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借着网路来敬拜神。这里是 BBN， 愿我们的心被恩感来歌颂神，或说话或行事，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主里面常常更新自己的灵命，使我们得着主的奖赏。我们来听《住在主里面》。

0: 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信心与顺服。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21章28节到32节记载了主耶稣对那些反对他的祭司和民间的长老所说的一个比喻。主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强调了信跟行之间的关系。不信神的人行不出神的道来，但是信靠神的人，就是在看似不合理的情况之下，却因为明白神的带领而甘愿顺服神的旨意。在两个儿子的比喻当中，大儿子起初不乐意，后来心里懊悔，就到葡萄园去做工了。这样勉强的顺服也算是遵行父亲的命令。难怪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全然的顺服会那样讨神喜悦了。创世纪第15章6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神将他选召出来，并且将一个蒙福的应许赏赐给他，使他成为多国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多坚定，对神的命令有多么顺服，我们可以从他听从神的话，把以撒献给神的这件事情上完全看出来。在约翰福音第8章56节，主耶稣对犹太人称赞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事实上，亚伯拉罕并没有亲眼看见主耶稣的救恩，但是他在信心里面盼望等候，因为确信神的应许必要成就，所以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在顺服神的时候已经确知将来的情形。顺服神的旨意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这是首要的蒙福关键，但也是最不容易学习的功课。接下来我为您播出一段见证，是冯秉成牧师蒙召侍奉神的一段心路历程，里面有多少的挣扎、埋怨跟痛苦，但是当他全然降服以后，一切都变成了奇妙的祝福。

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是碰到了很多这样的挣扎，我自己就有很深的体会。我信主两三年以后，我曾经就在神面前立志，如果神要呼召我全世界做传道人，我愿意顺服。也是挣扎了很长时间才做下这个立志，因为我很喜欢科学研究，又搞分子生物学，搞基因工程，那是我最喜欢的事情。那后来神帮我带到了威斯康星医学，那后来神的呼召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你要把工作放下。当时我跟神说，我说神呢？

0: 可以啊，我当初已经答应了，但是时候不到啊。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一个 project 的刚做到一半，因为我们刚从西方储备大学搬到威斯康星医学院重新建实验室，你知道搬一次家重新建实验就花费好多的时间，刚把实验室建立起来要开始要出东西了，神就是让我出来，我说一篇论文都还没发表呢，我说神啊，我要出来呀、啊！你等我把论文都发表了，这 project 都做完了，我就通通过就出来了。神说不行，现在就出来。我说不行，我说神，你这样不行啊，不能荣耀你啊，对不对？如果我把这个科学研究也搞得好好的，论文也都发表了，别人看我这科学上也是很有能力，那不是因为神呼召我出来的吗？这样我就可以荣耀你的名了。你这样半半拉拉的，什么都没做成，你这个出来就很不像话。我说不行，我跟神说不行。但是当时你要我把教会的工作把侍奉放下完全去搞科研已经做不到了，我知道哪个重要，但是我说神不行，赶紧加班啊，赶快加班加点把这个试验做完，论文一发表我赶快出来。所以我的办法就是有一段时间呢，每一天在实验室工作12个小时，早上8点钟进去，晚上8点钟出来，吃完饭以后赶紧教会这事情，再工作5、6个小时，所以一天17个小时，就是不行，再怎么加班都不行啊！一个最关键的事业突然做不出来，什么方法都用尽了都不行。后来我打电话回到西方储备大学，我说这个事业我怎么做不出来呢？他们说你还问我，当初我们都是跟你学的呀。啊，我说是不行啊，所以我反正是不是一期药品出了问题？因为估计你知道吗？生物学实验呢、啊，你同样一个药品，不同工厂买的公司出的都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可能纯度不够啊，它的危险。所以我就把到了缪尔瓦克区以后，所有这些药品全部当掉，重新按照过去我在西方储备大学的单子查这个哪个公司，重新再订药品，这还是做不出来。我就知道神在拦住，超然的力量，我很生气啊！我说神，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不是不愿意顺服你吗？你让我赶紧把试验做完我就出来了，为什么你不让我赶快做完了？几个月下来精疲力尽，神就在耳边说你要休息，你要知道我是神，就这话一直在耳边。我说神，我不能够休息啊，除非我能够做出来了我才能休息。最后还说，神，你如果觉得我这样做的不对，给我一个印证，明明知道不对还要印证。马上印证就来到，马上倒下，突然这个坐骨神经疼得我完全没有办法，就躺在床上了。马上又救护车送到医院，一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医生说你今天下午就可以出院，吃2片止疼药。我说不行，他说可以，那我也没办法。结果下午吃了药，下午这个2个护士4点钟来搀我，一上车一直起来汗，马上就跟水一样就流下来。哦，护士吓坏了，赶紧把我放，不行不行。不能出院，好，那就不出院，就住7天医院，一点办法都没有。用救护车把我送到家里，接着家里继续躺着。最后到了什么程度，根本不能动，我要上卫生间就得从床上翻到地上，手脚并用在地上爬，爬到卫生间然后再爬回来。所以家人都说一定残废了，有的病我病情轻的都是说你这个恐怕一定要有半年的经验经过，否则没办法。所以我这床上才开始，从来没有这个时间成天躺在床上，才开始想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最后我就读到了江守道弟兄的一个，听到他一个磁带，对我帮助很大。他说啊，我们不是问祸还是福，就是问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是祸会变成福，如果不是神的旨意，这个福可能变成祸了。他举一个例子，举摩西啊，摩西在埃及皇宫40年，最后打死一个埃及人，最后闯一大祸，最后逃到埃及米甸牧羊40年。因为这是出于神的旨意，说最后他可以经过40年的磨练以后，最后他可以担当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大任，这个祸变成福了，因为是神的旨意。他反过来说，如果这个摩西没有打死这个埃及人，他可能在皇宫长大，最后当了法老的可能，是不是接位了接班了，看的是一个福气吗？他很可能会贪恋王宫的生活，最后神呼召他都不顺服了，这个福可能变成祸啊。你不管是福是祸，你就看是不是神的意思。 只要是临时你去做就没错。当时我就在床上就想，说我这科研搞得半半拉拉的就出来，觉得不能荣耀神，实际是怕不能荣耀自己。另外知识分子都很清高了，对，我总希望我科研论文也发表了，对不对，急流勇退，我不是搞不下去了，是神父让我出来。你看我论文也发表这么多了，对不对，那论文一篇没发表就出来，别人说你可能科研搞不下去了，你混不下去了，尤其当传道人混饭吃啊，最怕人说这个啊，心里老怕这个时候。所以这个知识分子，这个实际是怕不能够荣耀自己，很怕别人误解自己。但是最后我认罪，我在床上认罪悔改，我说神我错了，我顺服你没有条件没有前提，既然你是我的主，你说什么时候让我出来我就出来，不管论文写没写，这不是我的事儿。在床上认罪悔改，最后借了一个姊妹在头上给我扎了几针，当天就站起来。说回来，我顺服以后就仔细寻求神的旨意，再不加班就是八个小时，拼努力做工作就好了，知道加班也没有用。我顺服了神，去寻求神，知道神，很清楚知道是神让我出来，我就这样做。突然那个做不出的实验一下就出来了，从我顺服神到我最后出来，一年半的时间连续发表六篇论文。我是1997年的7月1号正式出来全世界侍奉，6月30号最后一篇论文发表，真是神的手啊。你知道我英文也不是我们的第一外语，最后几篇干脆一去年改都不用改， accepted， 接受了。我知道这些不是我的手做成的，神要荣耀他的名，他要给你的工作挂上句号，但是你要以顺服他。是这个，你看慢慢就看到这个信心的功课呀、啊。不要凭我们的感觉，凭我们的理论跟着来回转，就要像亚伯拉罕这么学。你只要顺服神是最美最善的，我刚才唱了顺服耶稣真是甜美啊，你才知道你真是走上了这一条顺服之路，你才知道他是多么的丰盛，多么的甘甜。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4年多的全人，真是感谢神把我带上了。还有人说、啊、你多可惜呀、啊，那么念了半天 PhD 又这个怎么当传道人呢？哎呀，我说你不知道啊，这是好的无比的。我大学的同学，我们同班的，我们1965年毕业，考上两个研究生，一个到上海做研究生，我留在北京大学做生物系系主任的研究生。现在我这个同班同学研究生已经是北京大学校长，我是一个传道人，哇，觉得差距很大，是不是？一个是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个是基督徒的传道人，哇，你看这个差距很大。我真是感谢神帮我带过来，走了这一条永生之路。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完了冯秉成牧师的见证，我相信您一定也得到相对的提醒。如果今天神也呼召您出来侍奉他，您知道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吗？你晓得神的时间吗？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的旨意当中行他的道，顺服他的命令，使我们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享用从他应许而来的无尽美福。愿神赐福给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11-13。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继续来学习罗马书，我们现在停留在罗马书的第12章。今天我们先来攻读诗篇的97篇第10节，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当我们爱人不虚假时，我们就会恶要厌恶，且善要亲近，正如罗马书12章第9节所指出的。这与本章的21节所讲述的重点是一样的。罗马书12章的第21节这样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也与圣经中所描述的是一致的。我们刚刚读过的诗篇97章第10节说到，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也有许多同样的阐述。当先知阿摩斯在阿摩斯书的5章14节到15节中就扩展了这个主题，他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要恶恶好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21节到22节也详细的讲述了这一点，他说，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正会爱的人是有眼光的，他会检验一切，当他认定一件事是恶的，他就会恨恶它，与其寻求邪恶，不如避免它。我对阿摩斯说的我们不应当寻求邪恶而应当憎恨他之前所说的话也感到很好奇，因为阿摩斯书的5章13节这样说，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在对抗或反对邪恶时，总是有被卷入其中的危险。多布森博士分享说，当他在一个评估色情作品影响的委员会中工作时，他发现这个过程是他经历过的最令人精疲力竭的过程之一。犹大书信里面22-23节也警告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所以爱憎恨邪恶，因为邪恶对所有接触到他的人都有极大的破坏力，所以耶稣也憎恨邪恶，你也应该要憎恨他。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同时，他们原本想用一些不合理的手续来拒绝客户，并且要求客户去一家指定的旅行社购买升等的机票的计划被公开曝光之后，随后的六年里，他们打了一场漫长的法律官司，最后有22万人赢得了他们的机票，而胡佛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也因此丢掉了他们的工作。胡佛的高管没有事先计算好成本，他们给出了过分的承诺，但是无法兑现。耶稣就警告我们不要这样做。他警告他的追随者，在开始一个新的专案之前，要先计算好成本，以免将来成为那些看到他们失败的人的笑柄。请记住，不要轻易许下承诺。你每天只有24小时，只要答应那些在你的时间里能做得到的事情，才是爱惜光阴。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路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2: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婚姻有主，情更深。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许多青年男女在未婚之前对婚姻有很美丽的憧憬，想象着有一天结婚之后将会和他所爱的人亲亲密密地度过一生。但是结婚之后才发觉，原来婚姻生活充满着许多的冲突，甚至许多泪水。结果呢，就开始对婚姻生活感到挫折，甚至失望，甚至绝望。事实上，在婚姻生活里头，我们所要学习的是如何同心合意地去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而不是埋怨和逃避。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凌云为你邀请了一对夫妇和我们谈谈，他们是如何彼此认识、彼此相爱、建立家庭，他们是如何靠着神的恩典如何相处、如何彼此相待。那么在节目中为你邀请的这一对夫妇，他是杨爱东传道以及袁阳师母。杨传道你好。
4: 你好。
2: 袁阳师母你好。
5: 你好。
2: 这次呢，请你们在节目中来和听众朋友谈谈你们的夫妻生活哈，谈谈你们是如何从彼此相会到相识到相知相惜相爱到结婚哈。那么结了婚之后，相信也经过一段彼此磨合的时期哈。
4: 是。
2: 那么从当中学习到很多功课。那么首先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你们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谈谈，先介绍一下你们啊彼此认识的一些的过程哈。你们是在国内就彼此认识吗？
5: 是。
2: 那么杨传道是回族人。
4: 是。
2: 那么袁阳师母是
5: 汉族，
2: 是生长在北京。
5: 对。
2: 那么你们是怎么相识的呢？
4: 我是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那1983年我上大学到北京，毕业以后就留在北京工作。工作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太太跟袁阳是很好的朋友。
2: 是。
4: 所以呢，我这个同事呢，他们夫妇就牵线介绍我们俩认识。
2: 是
4: 这样认识一个过程。
2: 袁阳当时你的同事给你们介绍的时候，当时你是不是也很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一个男生呢？
5: 其实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心里有意撮合，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说
2: 给你相亲
5: 啊，对，介绍你认识一个男生啊。没有。对，
2: 很自然的就安排一个，
5: 对，我们就好像很碰巧的，然后我们就到他们的宿舍那边，然后正好他就在宿舍那边。
2: 其实他们
5: 其实我们后来，对，到后来他们也没有跟我们说过他们是有意要撮合，从来没有这么讲过。
2: 是。
5: 但我们是已经能够感受到他们其实是有这个意思。
2: 其实这样的方式比较自然。
4: 对
2: 不对？你就先别告诉他们
4: 了。
2: 你先说了，大家的心里就感觉到很不自然。 对不对？有压力嘛。对吧？这样的话反而
4: 很自然
2: 的，没有那种心理压力。
5: 对
2: 但是你们当初一见面的时候那个感觉怎么样？有来电吗？
4: 我有一点
6: 有一点
4: 哎，我觉得这个女孩长得是挺好看的，然后呢说话呢哎也很文静哈，
6: 是是是，
4: 她的性格我觉得哎这个性格是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哈啊，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想哈，只是我自己觉得哎这个女孩挺好的啊，
6: 嗯对
4: 我这个
6: 第一印象就已经不错了哈，
4: 第一印象一见钟情，
6: 对对对对对对，这第一印象好重要呀啊。
4: 那后来我这个同事他们就是我想他们是有意安排的，因为有时候我的同事会请我到他家里吃饭，那去他家里吃饭的时候哎元阳也在，
6: 哎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哎、
4: 对
6: 不对，
4: 对对对、啊、所以呢我们就在一起聊天啊，甚至有时候还玩玩扑克啊在一起啊，那我们俩一组，那他们夫妇一组，哎我们配合得很好，常常还赢啊，不是那种赌博的，就是玩
6: 玩
4: 那个
6: 是是是是是。元阳你当时你认识杨传道的时候哎第一次见面你的感觉又怎么样？
5: 我好像没他那么来电哈，但是我也觉得哦他是一个好青年。
6: 嗯
5: 对、
6: 你对好青年的定义是什么？
5: 好青年就是比如说为人很诚恳啊，比如说工作很勤奋，因为他们那时候之所以住在那边是因为他们的公司有一个很大的 project， 所以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常常加班，就几乎没有上班下班的时间。
6: 嗯
5: 对，但所以我就觉得哦他工作也是蛮努力的。对，而且他家人都不在身边，他自己一个人住在这边，我觉得他还是很能够要求自己，不是说因为自己一个人就很随意啊很随便，或者做一些其他就是青年人容易被吸引去做那些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人
6: 很上进很自爱，
5: 对
6: 啊，很负责很认真的一个年轻人
5: 是
6: 吗？
5: 是
6: 所以呢也就留下一个同样是很美好的印象了哈。
5: 是
6: 啊，所以你的同事就经常安排这样的特别的聚会吧是吗？
4: 常常
6: 所以就撮合你们嘛哈。
4: 对，
6: 那么你们后来呢正式的约会啊又是在这个第一次见面之后多久呢？应该是你主动提出的吧？
4: 是因为那时候他有一段时间比较闲，有时候他自己还去我们公司。
5: 哦，我去过
6: 主要是去看你吧
4: 但后来我也是主动打电话去他家里啊。
5: 我不记得他有正式的
6: 向你求婚
5: 约会的邀请。
6: 哦是是是
5: 但是因为我记得是有一种中文打字的比较好用的一种方法那我不太会用，那他们都会，所以呢他就说他要教我。
6: 是是是
4: 哦对对对，
6: 其实是找借口了。
4: 对，我找借口
5: 没错
4: 啊
5: 忘了吧
4: 忘了哈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6: 总要制造一些机会嘛，
4: 机会
6: 对吧哈，良机莫失嘛哈。
4: 对
6: 所以后来你们就经过一段时间的彼此的交往啊，就越来越觉得哎对方是我心仪的对象吧哈。
4: 嗯
6: 是吗哈。那么认识多久之后你们才开始谈婚论嫁？
4: 差不多五个月左右。
6: 五个月左右
4: 啊、哦、因为有一次我主动邀请他去逛公园，他很乐意的答应那因为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感受哈，不很明确，那我那次就邀请他去公园一起玩，那他答应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有一点暗示哈，至少他愿意跟我在一起逛公园。
6: 对对对 对
4: 这个很重要。我们那次去公园玩得很开心啊，哎我拉他手的时候哎他也没拒绝说哎不要拉我的手、哎、
6: 但是他拉你的手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会不会感到很紧张啊，或者很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呢？
5: 好像也没那么紧张但是也没那么幸福
6: 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5: 因为我觉得你看他不大会浪漫的啦、
6: 哦、
5: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恋爱
6: 这样子是老实人啊，老实的男人
5: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浪漫的恋爱了。当然我期待浪漫的恋爱、
6: 是是 是, 是
5: 但是没有了
6: 啊、是是
5: 但是我觉得好像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我不觉得很尴尬或者好像很意外，都没有。
6: 是，所以 你觉得跟这样的一个男生一起交往，彼此相爱，你觉得心里是很踏实的一种感觉？
5: 对，是啊，是
6: 啊。那么我想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哈。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呢，请你们继续的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谈谈哦。我想在你们交友的这段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是很美好的那种的回忆啊？是不是也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的矛盾啊，或者一些需要彼此适应的地方哈？那么请你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来和我们听众朋友继续的谈谈你们的这个交友恋爱的一些过程。
4: 好，
6: 谢谢谢谢。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杨爱东传道和袁阳师母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他们的一些恋爱史。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7: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也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求主继续的施恩怜悯，使他所用的药物都起到好的作用，也保守他的身体以及牙齿都可以健壮起来。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但以理书第七章。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长。

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示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脚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示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但以理书第八章。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舒山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我但以理见了这意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

0: 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呀，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了的角，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以理书第九章。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 我的神哪、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哪、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亚，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意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出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9篇41节到120节。请把经文翻到诗篇11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们相信神良善，行的也都良善，但是这话就是省了一句话，我也希望良善，而你的律法是良善，所以教我吧。那你已经教我了，你已经给我圣经就在这里，我们已经都看到了，求你的圣灵帮助我能明白吧。这包括平常的学习，我明白了，我有些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道理，很容易明白。你要饶恕人呢、啊，你要爱人呢、啊，求你让我能遵行。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这都表示在遵行上帝的话、明白上帝的话、学习上帝的话困难。我刚刚讲可能你有点稀奇，不是你的孩子你也不可以管，不可以打骂，在欧洲很多地方都是这样。那在这里可能也是，当你管教的时候，骄傲人会编造谎言来攻击我。哦，这个人对小孩不对，但我们遵行上帝的话，很多人会攻击我们，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蒙脂油，我却喜爱你的律法。求主帮助吧。一个喜爱神律法的人是清心的人。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各位，这话又是违反现在潮流的，学习上帝的话就不要受苦，奖励代替责备啊，称赞代替打骂啊，这都有的它道理，但是它一旦绝对化就都又错了。而我们在生活中时时看到这种错误，对不对？各位，我不知道你们主日学是怎么教的，如果也是到流行的，也是奖励代替责备嘛。哎呦，你好棒好乖哦，有的讲他很棒很乖，一万句他还在那里班上捣蛋，抓到房间打一顿屁股，我跟你保证他就很乖了，就真的很棒了。但这一般又不能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各位，我没有鼓励要虐待孩童啊，我只是说从圣经来看，这两个做法，人间的所有的做法一定都有遗憾，都有不对的，我们只能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相对的看看怎么更好一点吧。人总是不受苦不能够学教训的，同样的，人不被鼓励不被奖励也不能学教训的。这是圣灵怎么让我们做得最好的。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这讲的也很真实哈，就是金银实在是对我们太有益了，不过神的话更有益。这我们能不能相信，能不能执行，能不能明白，都求圣灵帮助我。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就这都是我觉得是循环的，神制造建立我们，得到悟性，让我们学习神的命令。如果神不工作，我们学不会的。而我们在越学习的时候，越遵行的时候，就越能被主建立的好。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为我仰望你的话。我也很希望我们彼此之间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到那个人仰望神的话，我们就非常欢喜。而只有敬畏神的人能够看到这一点。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一个敬畏上帝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我们一般都说你使我受苦是不公平，这个人说你使我受苦是公平。好，我们说这话也不是一天到晚对神歌功颂德阿谀上帝哈，巴结上帝，因为圣经有别的地方讲你使我受苦是不公平的，约伯是最明显的例子。那这些地方放在一起看，我们就说我们诚实信靠上帝，我们不是不用脑筋，我们也问，但是我们还是信靠上帝，相信他绝对的公义。好，这个后面哈都是继续求神来安慰他，求神的慈悲临到他。然后相对的78节，愿骄傲人蒙羞，然后用敬畏你的人归向我，然后用我完全我这些哈、啊，就是还是两类的人。当然我们要说就实际状况不止两类的人，很多的人，包括基督徒也有很多很属灵的，不大属灵的，一半属灵一半不属灵的，就是，但是一般可以分两类人。一类的就是敬畏上帝的人，
喜悦上帝话语的人，一类的人就是骄傲的人，就是自大的人。那我们希望我们是敬畏上帝的人，而我们这群人里面基本上敬畏上帝啊，基本上在受苦的时候会归向上帝，蒙福的时候也会归向上帝，会渴慕神。我们也希望我们聚在一起，愿敬畏你人归向我。我们一个人真的很难继续不断的持守。好，第八十一节，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目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呢？我好像熏烟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结了坑，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们无理的逼迫我，求你帮助我。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但我没有离弃你的律法。求你照你的慈悲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的法度。好，这一段啊，八十一到八十八号，如果你们会希伯来文啊或者英文啊，都会说这里分段呢、啊、是按照什么字母啊怎么分呢、啊、有些啊我不懂这些啊，我也不想花时间讲这些啊，我们就看像八十一到八十八的确可以讲的，就是你还可以很简单看到两种人，一种就是遵行上帝律法而受苦的人，一种就是不遵行上帝律法而逼迫那些遵行上帝律法人，就把它分成这两类。这个遵行上帝律法敬畏上帝律法人其实非常的辛苦，他遵行当中受到这么多的讥笑。他这里有个形容，就是他的眼睛要失明，他好像烟熏的皮带。我们今天连皮带是什么都没看过了啊，今天最多塑胶或者是橡胶的袋子啊，皮带，这皮带可能也是装什么东西，装酒装水的或者装什么东西的，但是被烟熏过，是不是就是表示显示他的成就？我好像烟熏的皮带被用了很久了，已经快要烂掉了。那这烂的原因都是我遵守上帝的律法却被别人伤害。那我要求的就是神啊，求你给我救恩，意思就是说消灭这些恶人，加添我的力量，祝福我，祝福我能够一方面继续守你的律法，一方面能够得到你继续给我的律法，而且继续得到你给我的安慰。我有多少时日呢？我们前面看到有多少时日是给我遵守你律法力量，这里有多少时日可以说是也是类似，但是可以说强调说赶快刑罚那些恶人，让我能够继续遵守，让我能够遵守而蒙福。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八十九到九十六节哈。好，神的话安定在天，这个世界都照着上帝的话在做的。八十九到九十一这三节哈，可以一方面讲到上帝在科学里面的自然法则，但是后面九十二到九十六节呢，就是神道德上的自然法则。科学上的自然法则就是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照着科学的法则在进行，一加一等于二啊，物理啊化学啊宇宙的这些法则，这是真实，这个法则托住万有而且继续持续在做科学的。另外呢，就道德的法则，道德法则包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包括要圣洁要善良，包括十诫，可以说特别是十诫的后六诫啊，孝顺父母，不奸淫，不贪婪，这些东西，这些法则呢人不太遵守。前面的法则就科学的法则呢没有什么遵守不遵守，就是我们就在其中嘛，你不能说我遵不遵守地心引力嘛，你遵不遵守都非遵守不可。就是自然的法则是你在自然的法则里面是没有自由可言的，就是你非这样做不可。你不能命令你的心脏跳不跳，你不能管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法则，但是我们可以顺服或不顺服这个道德的法则。那个恶人就是不顺服的，义人就是顺服，当然这也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义人顺服上帝的法则，
但是有困难，有的时候不懂，有的时候没有力量，有的时候像九十五节，恶人等待他，要消灭他，正是他遵行的时候就要消灭他。好，就求你继续让我遵守，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万事有限，这个罪恶的世界会过去，不管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不管道德方面的或者自然法则方面都有限，但是上帝的法则是继续的，物质都会过去，上帝的命令会继续下去，上帝的福音会继续下去。各位，就让我们持守到底，相信到底。第九十七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我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好，前面那个爱慕神的律法思想我们讲过哈，你命令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想这最大智慧还是敬畏上帝的智慧。那个仇敌是指着不认识上帝的人，那他这里讲到好几个有智慧，包括比仇敌有智慧，比师父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这些我都觉得不要太照字面来了解，或者是那个字面不要了解，那个智慧通达就是智商。你不要有个想法，哎呀，我天天读上帝的律法，天天背十诫，天天去思想这些，然后呢我就 IQ 越来越高了，我在我班上就考第一名了。各位，不能这样去了解它。我们敬畏上帝有的智慧还是那种就是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并不表示你在世界上考试买股票或者是打仗就更有谋略。重要的是你敬畏上帝，你会数算自己的日子，过平安的日子。那么然后后面有讲，就是你不要邪恶，邪恶了就变成愚蠢了，就走错了。邪恶了不遵从上帝的话，你生活就不甘美了，就不甜了。103节那里讲到说，神的话是让我甘甜的，那是表示我自己喜悦，也能在领受了以后讲出来的那甘甜的话让别人也喜悦。人在这里面恨恶假道。好，我刚才这样讲的，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明白。如果我们更有智慧，我们更敬畏上帝，是指就是有那个得救的智慧，有那个敬畏上帝的智慧，就能这样就这样讲，或者是好像都是很属灵的。那么我们有上帝的律法，有上帝的命令，不包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比我们敌人更会打仗吗？不包括我们比我们的老师，不信主老师将来能更聪明吗？不包括我们比一般阅历甚多的聪明的老人更聪明更明白吗？就是我们读上帝的律法，难道康老师你刚那样讲简直违反圣经直接的意思，是为什么？难道真的不能应用在世界上吗？一定可以，因为圣经明明是这样讲，我比仇敌更有智慧，比师父更通达，比年老更明白。但是我没有说，我之所以说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上帝让我们的智慧是敬畏他的智慧，不一定是会算这个算那个的，这个我想各位也懂。但是我们能不能应用出来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应用出来。大卫就比他的仇敌更有智慧，约瑟就比他的仇敌更有智慧，但以理就比他的仇敌更有智慧，以至于约瑟他的仇敌可以说他哥哥或者是波提法的妻子或波提法，最后神提拔他了，让我们也看到他真的非常有智慧，很聪明。啊，摩西也是一样，摩西比法老和他术士更有智慧，不只是摩西学会了一切埃及人法律，他真是比别人更有智慧，以至于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更聪明。但以理也是这样，耶稣也是更有智慧，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这里的有智慧
表现你在智商上的能够胜过其他宗教也是可以的。我们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不一定比外邦人好，但不是没有。各位，我们就看得到的这些东西，非基督徒比我们聪明，比我们通达，是有啊。甚至我们在圣经里也可以看到啊，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巴比伦、加勒底这些地方的国家文明都远远胜过以色列啊，而且最后把以色列征服了。所以我们不能太照字面来看这些，但我们也会说属神的人在这里面他还是有神给他智慧和得胜，只是我们眼睛不大能够看得那么清楚。那让我们最更确定神是重要的。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这我们非常熟悉啊。在晚上很黑的时候，你把圣经打开然后看看能不能照明吗？不可能的，这一定不知道字面的意思。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然就是指引你走正确的道路啊。但是又是什么是正确的道路？能够发财，能够健康是正确道路吗？我不觉得圣经讲的是这个。你要发财，世界上很多理财专家可能比基督理财专家好，你找他们。你要健康，这个世界上也许很多包括医生、营养师比你更懂得健康之道。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圣经，我们看神的话，我们看神的律法，我们怎么能够在健康、在工作、在赚钱上更聪明呢？各位，我觉得不大有哎，也不是完全没有。就我还是说，上帝的话一定跟生活有关系，但是你要应用的说，哦，我因为看上帝的话，因为看上帝的律法，因为信耶稣，我就在买股票或者读书上一定就比别人优秀，我就觉得不一定，但我又不能否认这个。所以是我脚前灯，路上的光，总是要我们敬畏上帝，有明智。但是你就明智的基督徒就一定能够在世上所有的选择都更聪明？我觉得是不一定的。甚至我们在遵行上帝的话的时候，107节，我甚是受苦，甚至我苦到可能要死了，我们要求神把我们救活。神的话是确定的，神的律法是确定的，是存到永远的。但是一到用的程度，用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的不确定。那个不确定不是说神的话用不到世界上来，能够的，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就有那个含糊。我们再一次说嘛，约瑟嘛，但以理嘛，摩西嘛，耶稣嘛，你怎么说他们因为敬畏上帝他们就一切都那么好呢？你说至终很好啊，至终很好，那是指在天上很好，在世上的日子你真的很难讲很好。好了，你说不对啊，约瑟后来就一直很好啊。各位，至终很好一定是很好嘛。莎士比亚说一句话， ends well, all is well， 最后是好，前面就都很好。各位是这样吗？你最后平平安的死，这就很好嘛。我这都要各位去思想的。好，你说约瑟好，最后到晚年很好。我不知道约瑟的寿命在创世纪里算比较短的。我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不是因为约瑟的童年或者他青年，就是他从17岁到30岁这段时间，他有没有在做奴隶或在关监狱的时候身体被搞坏了？其实我觉得人生真的很难讲。我觉得人生童年有任何一段时间幸福都很好，但是如果不是全部的幸福，你也很难讲哪一段好是好。我觉得最好是多多益善哦。那神要我们在童年受苦、中年受苦、青年受苦，或者是都有一点苦，或者是都不太苦，这我们真的很难讲，还是要认定上帝吧。只是认定上帝，认定上帝的律法，照着上帝的律法就行，而且有信心，我们生活中还是会有艰难的。所以你看119篇，你说越听越糊涂啊，那也对也不对了。应该糊涂就是生活是很复杂的，我们不是那么简单的，也不要那么糊涂。
就简单的还是说嘛，你敬畏上帝，遵行神的道就对了。至于能够带给你在今生有多少，我们并不知道。那你也照常态，照圣经的话，当你信服的时候，求主继续持守；当你不信服的时候，求你挪去这个不信。所以110节，恶人为我设下网罗。你在生活中109节，我性命常在危险中，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律法，不是没有这些危险的。那你就继续的敬畏，继续的遵行啊。神的法度是你永远的产业，你爱遵行到底。好，113节哈，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这里哎，也是一个提醒了。那个心怀二意，大概比较是指基督徒吧，或者比较是指那个有时敬畏上帝，有时又不敬畏上帝，一下冷一下热的这种人。你也知道，在雅各书1章8节，那里讲这种人不要从神那里得什么喜悦。所以我们敬畏上帝，敬畏上帝，遵守上帝的律法，而且我们希望是专心的。各位，这个世界上你要说法老，就摩西时代法老也是敬畏上帝的，但是只有那么短的时间，灾很大的时候他敬畏上帝，就我们希望有恒。好，114节，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这我们讲过，我们仰望主的话要去遵行，不是不要上帝的保佑。你们离开吧，离开我，就是也是不要我被他们影响了，但是也可以有个意思，我实在受不了你们。但也被提醒，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跟作恶人相处，神把我们带到这个作恶人当中，我们在恶中继续遵行神的话。116节下面一句啊，不要叫我因失望而害羞。这也害羞总是让我们想到伊甸园失败了，后来害羞了。但我们是继续求神扶持，看重神的话。119节，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子，因此我爱你的法度。哦，这话也有一点难听，对不对？哎呀，我很喜欢上帝的法度，因为你把那些坏人杀掉了。但是这话并不难听，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爱人，我们饶恕人，就忘记上帝的公义。我们不能因为爱人饶恕人，就忘记神对那始终不悔改的人是要除掉他们的。而且就在世界上，他始终不悔改，不知道最后审判，不悔改，神除掉他，的确也让义人能够站得稳一点。如果世人圣经上讲，如果耶稣讲嘛，这个不法事增多，爱心就冷淡了。我们不希望这样子啊。固然神不执行宽容是好事，但是不执行宽容也会有坏的，不是神坏，而是我们人会取巧啊。好，120节，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这是有正面的，这个惧怕就跟敬畏一样，这个正面的让我们发抖，不敢犯罪啊。那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常如此，所以我们常常需要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胜了。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C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C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事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